0: 百个人，
1: 哦，
0: 所
1: 还
0: 以说
1: 是
0: 他
1: 百个，
0: 们当然他们的食物各方面的话，就是有 option 很多的 option 是日本的食物，那很多比如说拉面啊，你要自己去做的拉面，有各式各样的 filling。然
1: 对，
0: 后那个，但
1: 你
0: 是，
1: 随时想吃都可以吃
0: 对，
1: 吗？
0: 随时24小时都有的，
1: 就像披萨一样，
0: 就
1: 很
0: 像
1: 多的
0: 披
1: 游
0: 萨，没
1: 船就
0: 错，
1: 有披
0: 没
1: 萨，
0: 错，
1: 它就有拉面，
0: 是的。然
1: 好吃
0: 后，
1: 吗？
0: 但是我是觉得太咸了，
1: 太咸
0: 对，
1: 了。
0: 很多东西这样一加上酱以后，我到底不是那么到底。不过，待会我们再谈一下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呢也是很咸，那所以说
1: 对，
0: 这可能是他们的 culture 吧，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自己也觉得，可是我看一下你们的航线哈，从这个横滨 Yokohama 就是在东京旁边的一个海港上船，那个这也是我以前和平号上船的，它是大概日本最大的一个，不管是客港还是这个工业的这种渔港或者是工业港，都是非常大规模。那你们等于是绕着日本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海港嘛，都是接的，不管是哪一个海，都是海港的城市。所以你们这一个 trip 是纯日本，中间好像有
0: 韩国的釜山，
1: 韩国釜山，那就是跟他们很接近的一个港，反
0: 对，
1: 正你们就是环绕着日本的这样的岛，
0: 没错。
1: 然后出来的一个航线。那整个的航线，您觉得，除了食物以外，比较有多的日本食物的选择，那譬如说节目呢，就是他们船上通常会有一点娱乐节目。
0: 对，说到节目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久前去的那个挪威的那个 Princess Cruise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个 cruise 呢，是我们非常满意的，它的那 show 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呢，到东京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Princess 呢，把那个比较稍微低等级的那些演员啊，或者说是那些 performer，反正就是弄到这边这个航线来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有差别，那个 talent 呢，各方面都有差别。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太习惯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他的英文很糟糕，
1: 对，
0: 非常糟糕，
1: 大家
0: 所
1: 共
0: 以
1: 同的。
0: 对所有日本人那个游客呢，在那边他听不懂英文，所以说以前呢，在别的那个航线，我们做过所有航线都是用英文来跟大家 communicate
1: 对
0: 主
1: 对
0: 要，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航线上面呢，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啊，所以说他主持人就有两个。那个 cruise director 也是两个，反正就是一个英文再加
1: 一个
0: 一个
1: 日
0: 日
1: 文
0: 文，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的 show，任何的什么program 啊，那都他们都需要有双语，然后就是
1: 对，
0: 说讲了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讲
1: 再
0: 了
1: 讲一遍，
0: 英文以后再用日文，这样来回以后就是说感觉上时间上也
1: 比
0: 浪费
1: 较
0: 了一
1: 冗
0: 些，
1: 长，就是比较时间
0: 对。
1: 长
0: 当然是对日本游客是很方便，但
1: 对，
0: 是对其他非日本人的话，就是有一
1: 就
0: 点
1: 好多时间都在听
0: 没
1: 翻
0: 错，
1: 译，
0: 没
1: 对
0: 错，有一
1: 对。
0: 点 annoying，对。
1: 对，是，所以呢，食物的本身是不是日本餐占很大的成分，还是说你也可以吃到一般的西方食物啊，或者
0: 那
1: 是
0: 我们因为
1: 中
0: 不
1: 国的食物？
0: 是那么习惯吃日本东西的话，而且我们不是很相信说他那边的日本食物的 quality 会跟在日本本岛的 quality 那么好啊，因为在船上，所以我
1: 是，
0: 们多半的时间呢都是吃
1: 西餐
0: 西方食物，
1: 啊。
0: 对
1: 他有没有中国菜？因为也有不少吃中国菜的人，
0: 有
1: 有。
0: 的他有偶尔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中国东西，特别是有一天的话，
1: 是，
0: 他会放很多中国东
1: 是。
0: 西，但是。多般来讲的话，我们也习惯西餐了。
1: 对，那他的船的内舱的布置啊，因为这是日本船，有没有比较多的日本的那种 decor，那种比较有日本风味的 decor，还是就
0: 对
1: 是一
0: 啊，
1: 般的邮轮？
0: 跟一般差不了多
1: 就是一
0: 少，就
1: 般，所以
0: 是，
1: 它只是航行的地点是在日本，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如果有一点的话，就是very unnoticeable，就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1: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反正这是比较 general，就都，因为我这个系列都是介绍邮轮嘛，那我们知道上2个礼拜我们介绍了地中海，就是由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来解说，那这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诸葛你们去的话是一个大团体呢，还是你们自己几个人去？
0: 那我们这次呢是很有意思，是跟我们亲家公亲家母啊，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一起出游的，大概。

0: 十几
1: 是
0: 天
1: 吗？
0: 是非常难得，而且我们四
1: 好
0: 个
1: 完
0: 人呢
1: 美哦。
0: 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1: 是。
0: 那他们对日本蛮熟的，所以说他们
1: 哦，
0: 去了很多次。那
1: 对。
0: 所以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就靠他们去做我们的内务导游了。
1: 哦，OK，
0: 所
1: 那
0: 以。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完美，因为亲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来讲，in-law 是说要有友善，但是。

0: 行哦，这
1: 是，
0: 样子我觉得很不简单。
1: 对，
0: 那我相信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了解的过程
1: 是，
0: 跟经验。那我们等一下慢慢再谈，我们先把这个航程先好好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谈。那这个航程呢，你们中间总长是9天是吗？
1: 是。
0: 9天，然后第一天就是去了从东京去了这个横滨这个海港嘛，对不对？然
1: 对，
0: 后你就从横滨上船了。
1: 对，
0: 哦，那横滨有没有玩呢？
1: 横滨有在上船之前呢，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逛了一下，那比如说里面有中国城啊，然后他们有一些教堂啊什么，那就是照照相，大概有差不多3、4个钟头的时间吧，去走了一
0: 我也
1: 圈，
0: 觉得很一般的，横
1: 对，
0: 滨给我的感觉也是，就是
1: 但是，
0: 过路的，就上船的
1: 对
0: 地
1: 对，
0: 方。
1: 它
0: 那我们
1: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城。
0: 对，
1: 那里面设施各方面都还不错的，但是就是说是上船之前嘛，那个心境还是在船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稍微晃荡了一下，这样，
0: 是。那个，我们就横滨就，其实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过去，但它横滨是一个大城市，它是在所谓的神奈川县了，所以呢，这个它是那个县里头最大城市，而且是日本的最大港口啊，所以这是比较有一点特别，而且它人口也蛮多的，就是横滨算是你这一路走的这一些城市里头可能人口最多的地
1: 对，
0: 方，那我们就很快。先进到我们的那个行程里头的第一站，那这一站我一看了眼睛就亮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你在那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是 Aomori，是青森。那我相信大家对于青森的印象就是苹果。那我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城市？因为就是我几年前呢，就是滑雪的时候，冬天滑雪去到了青森。那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我认为是最友善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当我们一到机场，每个人发一个大苹果，好漂亮的大苹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外甥还是在包里头的那种小小 baby，就我就觉得这苹果多可爱。我说他也算一个人呐、啊，我们也就问他说，哎，他能不能有一个那个小 baby 能不能有一个苹果？他马上就给他一个苹果。所以那个友善的感觉，还有那个苹果的香气，因为那是正当季节，所以那个苹果是很香很香。整个它的机场非常小，然后你都可以闻到在那边，你就闻到很多苹果香气。所以诸葛，你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在青森你们那天你们是参加 excursion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讲讲你们在青森所见到的这个。
1: 青森事实上我的印象中也就是苹果啊，那我们他把我们送到的地方呢，也是就是说有很多grocery store 啦，你进去也可以买苹果。然后呢，我唯一就是很 noticeable 的一个东西，就是在一个 grocery 门外面有一棵苹果树。哎，那棵苹果树上面长的苹果是特别特别漂亮，那漂亮的那个程度啊，就是说是你真是垂涎三尺啊！那你看着它就想要把它拔下来吃
0: 对
1: 掉，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它非常的新鲜。
0: 是，
1: 那个这苹果是非常的红，非常的大，
0: 对，
1: 那种应该是富士苹果。那
0: 对。
1: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店里面人，我说这个苹果可不可以卖的？他们就摇摇头，
0: 不
1: 因为
0: 是，这给人家看的，
1: 那纯粹是给他看，是因为非常非常漂亮，它就在他们门口。那
0: 又红，对不对？
1: 红
0: 好
1: 非常
0: 红，
1: 的红，
0: 好
1: 非
0: 漂
1: 常的，
0: 亮哦，
1: 而且非常的大，就是说你
0: 对，
1: 在一般超市看不到那么大。然后最后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进到那个超市里面买。结果买了以后呢，还问人家说可不可以带回船上，人家说可以。所以
0: 哦，
1: 我们
0: 对。
1: 就是买了几个苹果以后，后来我们在路上想要吃，就发觉说那一些苹果反而没有那么新鲜啊，就是它
0: 真的，
1: 稍微
0: 因为
1: 干
0: 你
1: 掉
0: 不
1: 了一
0: 在
1: 点。
0: 季节上，
1: 季节的尾端的时
0: 对，
1: 候，
0: 可是它香味呢？你有没有
1: 香
0: 闻
1: 味
0: 到那
1: 有
0: 香
1: 的，
0: 味？
1: 非常
0: 有
1: 非常
0: 香味，
1: 香，特别是
0: 对，
1: 在那个树的旁边呢，我还在那边照了一
0: 哇，
1: 张
0: 那个，
1: 相，
0: 对
1: 我还
0: 对
1: 手摸了那个大的苹果，就照了一
0: 对，
1: 张相，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
0: 是。
1: 深的。那我是很希望说，那个能够带一大个 bushel 的那个 apple 上的那个船啊，结果后来还是吃了几下以后，发觉说可能
0: 对，
1: 那个
0: 而且很贵，
1: 对。
0: 我也比你想象苹果的价钱真的贵很多。那并不是日元的缘故，而是就是它在市场上就是这么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城市，那个 在机场，他们的

0: 好协会，因为我们是一群去滑雪的人，那他就给人每人发一个，我觉得好大方，后来我才知道有多贵那个苹果。对，
1: 那很有意思，我们在东京上船之前呢，我们事实上在超市里面买了一些这种的苹果，青森苹果，他特别说青森就非常非常好吃，
0: 对，
1: 就是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反正在亲身的那个当地的时候就
0: 他好东西都 ship 出去了，都送出去了，
1: 没错，
0: 又甜又香又多汁，
1: 对，没错，
0: 真的又漂亮哈。那个亲身好像还有一个，我在亲身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叫睡魔之家，是不是？
1: 对，
0: Varasi 这个地方好特别，那我也想你们去 excursion 一定会去的地方。
1: 对，
0: 它是那个建筑物很高很高很高，
1: 对，
0: 就是每一层很高，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你要讲一下为什么它一个建筑物可以有大概三层楼高，都是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为它要装什么东西进去，所以要那么高的地。
1: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有印象，可能你比我印象还深。
0: 对，
1: 那个，
0: 就是它有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它叫做什么睡魔祭啊，
1: 睡魔祭，
0: 就是睡觉的魔鬼的，
1: 没错，
0: 这个祭典呢，啊，这是他们这个区域的特色祭典。
1: 对，我这边
0: 那是在每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中间，它就会举行这个睡魔祭，祭是祭典的祭，那睡魔。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参观的就叫睡魔之家。那睡魔之家呢，它有大大的5个很大的灯笼。
1: 对，
0: 那个日本人做灯笼可是非常精致，然后这个灯笼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所以它的这个展览厅呢，在1楼到1路到3楼那么高。就是一个大灯笼，对吧？
1: 对，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爬，它都是木头做的房子啊。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连那个楼梯都是木头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爬，爬上爬下。但是周遭各处的都有灯笼，
0: 对，
1: 还有很有那种睡魔的那些，我们照了一堆照片啊。
0: 对对。
1: 那个东西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个 culture 这边，但是也是很有意思，非常的picturistic 啊，
0: 而且它非常的detail，
1: 对，
0: 很细很细，做得很细，
1: 没错，
0: 你可以想象灯笼是很轻的，
1: 对，
0: 那它的这个灯笼呢里头有一些灯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灯笼是大到就像几乎像建筑物那么高，然后又那么宽
1: 大，
0: 然后好多人去抬它，但因为它的材质是很轻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好多人去把一个这么巨庞然大物抬出来，然后你就注意到它的1楼2楼3楼其实是一个出口，因为它那么高，所以呢它的门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进去是不会看到那个门，但是我有特别注意看，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我说它是不是拆成好几层，然后一个个搬出来，结果后来证明不是，因为我看到它的门的出口，他们有一个像我们说飞机的那个停机的那种建筑物，很高的，结果我就在那边看到了有那么高的一个门，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哇，就一大群人抬着抬着就这样出来，所以是很壮观的，那个是一定要去看的，
1: 对，很特别。
0: 对，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个很快的我就讲一下，他们苹果是他们的特色，那他有一个叫做 Apple Factory， 就是 A Factory 啊，英文的 A Factory， 那这个里头呢就是展览那个亲身苹果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地方，它是产地直送是他们的特点，然后呢它又有很多苹果做成的点心跟加工的食品了，所以呢作为伴手礼就变成了亲身的标志，那到处人家如果去亲身通常会到 A Factory 去买东西，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适应那个去尝试那个苹果酒，这里头就有免费的苹果酒试饮，但是呢好像是要花钱的，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就没有去花钱去喝，它可以让你尝试各种不同的苹果酒，那很多会喝酒的人就花也不多钱，大概是几百个那个，你要喝不同的话就价钱更高一点，但是你如果喝一种两种的话就不是很贵的，大概500 yen 啊这种，但是很多人去尝试他觉得值得，因为苹果酒在别的地方就不会

0: 有轻生那么好的原料。那我想这个轻生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你们去上网看，那个有一个山内丸山的遗迹，这是代表着轻生在5000年前。或者是5500年前到4000年前，那日本有一个非常大的村落的 village 村落的遗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家讲我们有5000年文化，那他那个村落的遗迹是就是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一个确凿的这个根据，因为它现在有个遗迹，有挖掘啊，然后又有调查啊，所以这个大家值得去研究一下。好，那我们这个轻生讲完了以后，我想要可能我们再进到你的第二站，那个
1: 萨卡的
0: 九天。对对对，那个萨卡塔这个中文叫做九田啊。九田市，那你能不能很快的讲一下萨卡塔这个它有什么特别的景观呢？
1: 我们唯一就参加了一个 excursion 啊，他带我们到这个那边的一个纯米的那个仓库。
0: 哦，纯米的仓库。
1: 对，那个纯米的仓库，他们在那个时候呢，米当然对他们来讲是民生必需品，很重要。
0: 是。
1: 但他们那个有一个设计的很大的一个仓库，大概有个差不多12个左右的那个 building， 把它连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有特别的那个输送带，然后所以输送它旁边呢就是有河流，它就事实上它就造在河流旁边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小船啊，就它船也不能很大。也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一包包的那个一袋袋的米呢，就把它从仓库里面放到那河流，然后再运到那个海上去，从海上再输送到全。
0: 所以这是蛮先进的一个运输设备啊，仓储跟运输的设备。
1: 没错。
0: 那我是看到过它的照片，很漂亮。它的那个房子是在我相信古早以前是木造的了哈，就是一整排好多的仓库这样联系在一起。
1: 全部连在一起。
0: 所以这个照片呢，在日本的很多观光的资料里头是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九田市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米的仓库。
1: 对，
0: 那个就是非常有日本风味，然后都看起来像木造的。
1: 对，他
0: 你今天看还是木造的吗？
1: 是，还是木造的，但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个 museum， 然后你进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扛米，他们是完全是扛在背上面，而且是那很多是女士们啊在扛那个米，那个米那个重到那个程度啊，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还一个人可以扛的比他人还高的那么多袋子，然后很重，然后他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呢，让我们去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顶起来？
0: 那
1: 多半的人都不太愿意，是我呢，就是 volunteer， 我跑去那边硬是把它顶起来，照了一张相啊。
0: 哎呦，
1: 那的确是
0: 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诸葛是运动健将的，我们都晓得他爬山也是很厉害的，那所以你就看起来很身材很这个标准的，然后去抬那么重的米，给我们争光了哈。
1: 对啊，我通常是很喜欢 challenge， 啊，所以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硬是把它这样顶起来啊。
0: 是，
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就是
0: 不，你的体能大30几岁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主要的食物到今天依旧是就是日本米，所以在这个九田市呢，在很多年前在江户时代，它曾经很繁荣，那时候有说是西面有大阪。东面有九田，所以这个九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有名的时代。好，那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到下面的是卡纳扎瓦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港口了。当然你们停的都是港口，但是它这个卡纳扎瓦叫做金泽，金银财宝金泽是，泽是三点水那个湖泽的泽啊，它是在日本海沿岸。那这个日本海呢，就是等于有点像日本人他们比较认为有几乎像内海一样那么的重要。那它是日本海沿岸的一个港口，但是它这边有很快的，我讲一下，它就有一些文化的那个遗迹啊，艺术啊，文化，你们有没有去看到他们的博物馆？

0: 跟那个 workshop 工作坊，你们在那边有没有看到？
1: 我们事实上是去了一个 excursion 呢，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做白川乡。它是白川乡那个地方呢，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五顾山。那个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 UNESCO 在 World Heritage Site 啊，是一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每一个房子呢，因为下雪的关系啊，它是用那些稻草啊什么把它这样编织成的屋顶，然后是斜度非常高，
0: 对，
1: 这样的雪不会积在上面，会这样弄下来，
0: 它能够下来。
1: 对，所以它这么多年呢、啊，不晓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它居然它还是保存的那个整个房子的那个样子啊，它基本的本身当然用木头这样造上去，但是它这个屋顶是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你从那个高空这样的，你可以，我们事实上爬上山去啊，爬上山大概花了15分钟左右，20分钟，然后从山上照的像下来啊，看起来是非常的 incredible， 它的每个那个房子啊，那个全部保留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啊，
0: 就是像人形的屋顶，那
1: 个
0: 人形的屋顶又是很非常的陡，非常陡的那种屋顶，
1: 而且它那个就是说。好像它的那 condition 非常的好，这么多年来了，它维持
0: 保存的很好。
1: 对，
0: 那它我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讲到金泽呢，就是有很多它的博物馆跟工作坊里头特别介绍一种金箔的艺术。我们看到日本很华丽的那种金箔做成的艺术的画呀，那个艺术品，所以呢，到那边是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有很多武士的文化，武士道的文化的呈现。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诸葛。那今天我跟诸葛谈的是他最近到日本，就是好多个港的一个在 Princess 的这个游轮上头游遍了日本的很多的港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夯的航线，因为呢他们又跟他们的亲家夫妇四个人一起去参加，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程，所以请到诸葛来到我们节目中。那我们诸葛，我们继续谈你们的行程。你们从金泽，就是卡纳扎瓦结束了以后，你们就往下面一个港，这个港其实我没去过，在日本海旁边，这个港叫做萨卡米纳托。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因为你告诉我说这个城市是你觉得绝对值得去，甚至你愿意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萨卡米纳托有什么特别呢？
1: Yeah， 这个萨卡米纳托中文叫近港啊，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surprise， 对我来讲，那我们整个四个人呢都非常同意说这个地方是值得再来。那光是去了这个所谓的 Garden of Adachi Museum of Art， 那个这个是一个非常，
0: 你说是一个花园是吧？
1: 是一个museum 加上花园。那这个这个人呢，他 donate 出这一块地方出来了，他花了很多的钱去做的这个整个 garden。他这个 garden 不是一般的 garden， 它是几乎是一个在山旁边的一个很大一块地啊。他把它全部用大概有几十个工人去每天去修剪啊，把它设计出来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园。那个花园就是说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那个我从来在世界上走的各个地方啊，什么花城也好，什么地方好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么漂亮、这么细致、这么干净、这么让人这个就是说非常
0: 惊叹的
1: 一个地方啊。
0: 它这个季节是秋天嘛，所以这个花园是不是有很多秋色？
1: 还没有，因为那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啊，它多半还都是绿色的，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红的、黄的，
0: 是，
1: 但是多半的地方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啊。那个东西是我只能讲说是叹为观止啊，它那个地方不去真的很可惜了。那
0: 你会要提供一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我现在这样看，我觉得那个颜色很像梵谷的画哎，我觉得那个
1: 他就是说，你照起相来也好，你拍 video 也好，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哇，怎么可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么完美的一个地方？那是真的很
0: 那我觉得他的宣传显然不够，我都没有在什么文献上头看到有讲到这个近港近港式的花园，
1: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surprise。 那我们我的亲家也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 surprise， 然后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将来会带我们的那个future generation 啊要过去的。
0: 是，那他这个花园种植的植物啊，什么是属于比较专门日本的植物呢？还是说也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但他就是把它管理的很好，或者种植的很成功？
1: 他是有很多的大型的邦仔，
0: 邦仔哦，
1: 然后他也有很多松树啦什么。

0: 就是那些常青树的这类东西啊，
1: 是
0: 然后
1: 是。
0: 它的草地啊也弄得很棒，它是我简直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它这个东西啊，你非得亲自亲眼看到你才会相信的。
1: 是，
0: 然后它在 museum 里面呢也有很多 museum art 里面啊，它收集了很多那些日本的那些那个艺人的他们做的作品都非常非常赏心悦目，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我要谈的一个就是叫做松江城，松江城呢是一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一个城堡啊，它就周围它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城堡，然后它周围都是有墙围住了啊，然后他们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日本也打来打去啊，互相打来打去，内战啊什么，所以他们
1: 你能不
0: 有
1: 能把这个古城的名字，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是哪几个字？
0: 松是就是松花江的松，江就是江河的江，
1: 哦，松
0: 松
1: 江
0: 江
1: 城，
0: 城堡，它叫啊，
1: OK，
0: 那
1: 松江
0: 个
1: 城。
0: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atsu Machu Castle，Matsue，Machu
1: Castle，
0: Castle，
1: OK，
0: 就是在这个靖港这一段这一站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我们还一路爬那个它城堡，爬得很高，大概总共有6层楼高这样子啊，都是用木头镶的那个楼梯。那一路上去呢，它已经可以看到炮台，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射箭台，各方面，它就是说当初为了要防守他们自己的那个城堡啊，他们做了一些设
1: 哇，
0: 施。
1: 那真的是我们错过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啊，
0: 对，
1: 没有听到宣传呢，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相信它这个变成就是Princess 或者游轮他们停住的点的话，应该是非常
0: 是，
1: 非常经营的非常好的一个
0: 对，他事实
1: 景
0: 上
1: 区。
0: ，Princess，你们大概也知道，说在他的那个excursion 的 option 里面呢，它有大概有个每一站都有差不多5、6、7、8个那个选择啊，但是通常都是会某一些在某一些选择呢会比较特别 popular，它一下子卖光了。那像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就是挑了几个都是还是必去的地方，对
1: 太好了，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新的地方我还没去了。对，那这个也是你们待一天，然后有没有在那边停着吃中饭呢？还是像这个靖港市，还是就是去了然后
0: 多
1: 又
0: 半
1: 回？
0: 都是有地方让你们停下来去吃吃午饭，
1: 对，
0: 然后再回船上去吃晚饭，这样，
1: 是是。
0: 对，是有的。
1: 好，那下一站你们就出日本了，对不对？
0: 对，
1: 下一站你们又去了韩国的釜山。
0: 对，
1: 那
0: 韩
1: 我
0: 国的
1: 知
0: 釜
1: 道
0: 山。
1: 这个釜山，釜山，其实它英文是 Busan，其实我们写的是釜
0: 釜
1: 山，
0: 山是釜
1: 釜
0: 山，
1: 山哈。
0: 对，
1: 那这个釜山是韩国南部的一个，也是一个大港嘛。
0: 最大的港，他们所有的进出的韩国东西多半都是从那边。
1: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韩国的，也是一个游轮之旅，然后去釜山呢。我心里的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哦，到釜山就好像专门去买韩货，每个人都是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拼命的采购抢购，然后呢去之前就要赶在前面，然后呢去买了东西又买了，到最后1分钟才上船，然后大包小包的，就好像是大采购。那我是跟我先生就去逛街了，所以完全就没有买任何东西。那
0: 对，
1: 人他们后来发现我什么也没买，就是说你好白来了。我就觉得为什么？那釜山好像，当然我们去看了也没有太觉得有特别了。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0: 釜山呢是唯一的一站啊，是我们决定要自由行，就是没有买的 excursion。那我们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后来我们下去以后呢，很容易的就用步行啊，就可以从某个地方
1: 完全可以步行的
0: 完
1: 城
0: 全可以步
1: 市，
0: 行的城市。那事实上就是说通了，就有2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都是步行都可以到的。那一个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Gamcheon Culture Village，它是 Gamcheon Culture Village。
1: Culture
0: 它这个
1: Valley。
0: 地方呢，事实上是很早以前他们在那个山上啊，山坡上面的，它一堆的房子。那政府为了要 promote 这个tourism 啊，所以他们把每一个房子啊砌成不同的颜色，非常的七彩颜色，非常的 colorful。我也附上了这个照片。

0: 它这个叫做甘川文化村，甘就
1: 哦
0: 是甘肃的甘，川就是河川的川，甘
1: ，OK，
0: 川文
1: 甘
0: 化
1: 山文
0: 村。
1: 化村，
0: 对啊，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走到那边，然后你就上去那个爬一点点山也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为了 tourism 啊，所以说它在你爬坡的那个两边呢，它就有很多的小吃，韩国的那个小吃，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买一点吃吃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
1: 对。
0: 那然后但是它里面那个路上面，它就有很多的那些韩国的 art 啊，那它
1: 对，
0: 那个它把它弄得各式各样的很可爱的东西啦
1: 是，
0: ，animal 也好啊，干什么就是它就是很多 sculpture 啊，然后它就是很多 painting 在那个墙壁上，所以你看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那
1: 对，
0: 我太太美玲就在那边也照了很多照片，这样。那这个是。上去以后大概估计大概半个钟头，最多1个钟头，你就可以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另外一站地方呢，也是在走很近的地方，就是要去它的那个 seafood market，它那个是
1: 对
0: 非常
1: 对，
0: 有名的，在 seafood market，它的确是很不一样。你就走进那个 seafood market 以后呢，你会发觉，哇，那个有这么大一个地方卖这么多的 seafood 啊，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活的，从
1: 哇，
0: king crab 啊到什么蚌壳啊，到什么海胆啊，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的 seafood 它都有，而且很多很多家，大概有个几十家在那个 seafood market 里面，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我觉得不是一般卖给一般 local 的人。他是
1: 对，
0: 说观光客来了以后呢，他进去，他在 seafood market 旁边摆了一大堆的那个桌子，很简便的桌子，上
1: 对，
0: 面铺了一些那些塑胶布啊，然后就让你这去点那个你要 king crab，然后干什么，
1: 对，
0: 也不会很便宜的。点完以后呢，他就进去帮你烧出来以后，你事实上是吃到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吧？就反正就是乱成一团了。那个地方呢，他就
1: 乱
0: 是
1: 成一团，
0: 就
1: 非
0: 是
1: 常好的描述。
0: 对。他主要是为了要吸收观光客的钱呢，
1: 是，
0: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逛了一圈呢，照了一大堆照片以后呢，觉得说哦可以了，那我们没有那胃口在那个地方吃啊，那个
1: 对，
0: 吃的很脏
1: 好
0: 乱，
1: 乱呢，就是很
0: 对
1: 乱、很脏乱，
0: 对
1: 而且就完全没有规格的，就是你就去到那边，你好像吃路边摊，那但是又不是台湾那种
0: 对，
1: 夜市的
0: 没
1: 感
0: 错没
1: 觉，
0: 错没错没
1: 它
0: 错，
1: 很乱的，
0: 而且。某种程度之下也蛮脏的，它那个
1: 对，
0: 外面那个陆地上湿湿的啊，
1: 是。
0: 很多东西
1: 而且又贵得要
0: 贵
1: 命。
0: 得很
1: 我
0: 贵。
1: 跟你说，我这个对釜山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要那么高规格的价钱，但是你吃到的是比路边摊还不如的那种经验体验，那就是不值得嘛，对不对？
0: 对，但是。我们出来以后呢，我们想说，哎，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啊，
1: 对。
0: 那个，要不然肚子饿。说好，我们就到他的对街那边附近找找。哎，结果运气真的很不错，刚好碰到一家啊，那其实也很多家那个也是餐厅。结果我们一看，哎，这家可以来试试看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韩国人坐在里面吃东西。
1: 哦，那是很精明的做法，就看本地人在哪
0: 对，
1: 里
0: 结果我
1: 吃。
0: 们就进去以后，我们就看人家韩国人点些什么东西啊，那也很多海鲜，然后还有面啊什么的，反正，就我们后来就点了一些菜啊，后来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价钱又非常公道，对吧？就算起来是非
1: 我
0: 常
1: 觉得
0: 公道。
1: 诸葛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这个去被坑害的这个方式，就是跟随着本地人去找他们本地人吃的
0: 没
1: 餐馆。
0: 错。
1: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的经验啊，我们不是吃海鲜。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决定说，我们要吃道地的韩国烤肉，结果就碰到坑了，因为韩国烤肉非常贵。
0: 非常
1: 他们
0: 贵。
1: 本地人就说我们的韩国烤肉很贵，因为我们只吃韩国的肉，牛肉，我们不吃进口牛肉，所以就非常贵。他要保障他们的那个肉类行业，所以呢，就是我想两个坑，第一个就不要去那个路边摊那个吃很贵的海鲜，去找本地人吃的店。第二就是说韩国烤肉。到韩国去吃，非常的贵。那你
0: 没有
1: 吃
0: 这个必
1: 的
0: 要，
1: 是道地的韩国肉，但是价钱非常非常贵。
0: 是真的没有必要。然后我最后要 make a point，就是说是韩国人呢是非常的不礼貌，
1: 对对对，
0: 他
1: 他
0: 的
1: 们
0: 那
1: 很
0: 比起日本人啊，是一个天一个地，
1: 那
0: 你
1: 个
0: 要感觉
1: 天
0: 上
1: 地的那种
0: 差
1: 韩
0: 别
1: 国
0: 很
1: 人的
0: 大。
1: 讲话
0: 对，
1: 态
0: 没
1: 度。
0: 错。

0: 然后对客人的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就是
1: 因为主要是他在那个地区观光区那边啊，他为了要赚钱，他那些人的那个素质啊本来就没那么高的，
0: 对，
1: 他不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人，他就是为了要你的拿你的钱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说他的那些素质很低的，
0: 而且没有笑容。你觉不觉得那些服务业的人就像好像你非来不可那种感觉，根本就不理你，
1: 讲话也非常的不客气。虽然说他们英文的程度比日本人好，但是他非常的不客气，
0: 对，不友善了。他们的那个真的服务的概念完全不像在日本的时候，
1: 他几乎是你到那小摊子，他几乎是你要不要不要拉倒那种的那个
0: 对，
1: 那
0: 很凶的。我觉得他们讲话，当然他们的口音又没有像日本话的温柔或者是斯文，
1: 对，
0: 但是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不
1: 对,
0: 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讲最后一站了，就是长崎。那个长崎呢，当然大家印象里头都是广岛长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最主要的，在东亚战区结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有两颗原子弹在美国的飞机投掷到了广岛跟长崎。那当然长崎跟广岛都经过了这个70年的重建，所以今天它是一个还是外观很看起来没有伤痕的一个城市。那长崎呢，我个人常常进出，因为到每次到日本有时候就会在长崎待或者转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特色。那你这次去长崎有没有感觉说你们的 excursion 有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惊喜呢？
1: 对，有一个 excursion 是带我们去的，当然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下的那个原子弹之后的一个 museum。那个 museum 里面呢，那的确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啊。那我太太也照了很多照片，她觉得那些照片很特别。
0: 嗯，
1: 那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了啊，知道当时的状况。
0: 它这个 museum 是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展出的特色，你觉得？
1: 它就看当时那个时代的，多半都是黑白的照片，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光景啊，那个小女孩子啦，或者说是有些是没有鞋子啦，有些是反正有些是一对姐妹，她们是怎么出了什么事情啊？就是说我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我有一点点抗拒感，就不太想去。看这个当初那么残忍的那个状况啊，然后还有早期的时候，日本事实上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像现在那么发达，它还是有它的那些贫苦的一面啊。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他们日本的有名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善事啊，那他们也都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所以我印象中的这个 Nagasaki 呢，事实上是也是当年外国人啊，从荷兰啊也好，从什么就西方国家也有到这边来，它也是一个港口，它常常在这边有交流，所以说他们后来 establish 了一个大学在这个 Nagasaki 里面，也很有名的一个长崎大学。那另外我们就是说到了那边的话，长崎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什么吃那个长崎蛋糕，那长崎那个蛋糕是很有名的，那在台湾也有的卖。
0: 我很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住在中山北路，长崎蛋糕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一个，我最先惊奇的是它的包装，
1: 对，
0: 那个包装很漂亮，在台湾的早年是没有看到过，然后那个蜂蜜蛋糕，
1: 没错，
0: 那个味道非常美，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文化里头有一个成分，就是他们很精致，他们喜欢精致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们一个今天的日本产品依旧被很多世界的人喜欢。那你们这次也吃到了长崎蛋糕。
1: 他除了他就是讲一个字的精致呢，是比如一个简简单单的蛋糕，他可以给你包了很多层，
0: 对，
1: 一层一层的保护的好，你干燥剂放在
0: 那，对，
1: 然后你以为说这个包装一打开来以后就是可以看到蛋糕，不是的，他
0: 是
1: 还要弄两三层才看到那个蛋糕。那唯一就是说我只能讲说，对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呢，那个长崎蛋糕呢是比较属于偏甜的，
0: 对。

0: 当甜。
1: 对 对, 对，它上面有时候还有一些那些 crystal 的那些 sugar 在上面，然后就是让你感觉上，哇，我吃一点就够了，不要吃太多，因为太甜。
0: 你会不会觉得日本的很咸很甜？
1: 很咸。
0: 他们的口味都是比较 intense， 让你觉得哎呦，我吃一点点就够了。
1: 没错。
0: 我相信日本人也是吃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它的味道是很浓重的。
1: 对。
0: 但是长崎蛋糕给我开启了我小时候，我那时候才八九岁。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美好的包装，就说因为我们在一个文化里头，到今天其实台湾也承袭了很多长崎蛋糕这种模式的精致，注重包装，然后注重这个形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特色。
1: 对，
0: 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今天的贵宾诸葛。那诸葛跟他的夫人跟他的亲家的夫妇一起上了这一艘就是公主号的，专门是在日本走他的沿岸港口的一个游轮之旅。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游轮的最后一站。那诸葛，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长期他们你去的经验，对不起。除了非常好吃的长崎蛋糕，那我记得好像日本还有一个很甜的东西。
1: 对，那个就是羊羹。那我从小呢就非常喜欢吃羊羹啊。那这次呢去日本，
0: 那甜的不得了。
1: 对，所以我想说，不论说这个血糖高或是干怎么样，但是这个到日本呢吃一个道地的日本的那个羊羹啊，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很多店啊，到处每个城市找，很多地方都没得卖。或是卖
0: 哦，今天已经不流行了吗？
1: 但是还是有，还是
0: 有。
1: 最后我找到一家呢，一看哇，那个眼睛一亮了，就决定买一长条，一长条一直带回来呢。我一天只吃一点点，
0: 慢慢
1: 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的非常非常像啊。
0: 对，日本的东西真的味道不改变呢，我觉得
1: 非常好吃，我还是很喜欢。但是就是说是只要不要吃多就好了。
0: 对，这个羊羹，而且好像可以保久，可以保持很久的。
1: 又回到包装，它那个包装是里面是有锡箔的，那个外面这样封起来，它一层一层的，也是非常非常精致，
0: 对对对，
1: 然后非常可以保存很久。
0: 对，所以日本的食品啊，他们可能包装的这个成本的占比是比
1: 很高，
0: 很多国家很多地区的产品的不能比的。
1: 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对。
0: 对。对，那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最后一站，这个 Nagasaki 就是长崎，然后从长崎回到东京，你们中间好像就没停了，对不对？就是一直坐船嘛。
1: 两天呢，在海上。
0: 哦，两天哦、嗯。那你们这两天在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
1: 也就是秀，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一些比较特别的秀，然后当然还如果朋友们如果喜欢买那个便宜一点东西的话，他到最后的船，
0: 他有那个沙。
1: 对，那个最后 last minute sales， 那就你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那些便宜的东西
0: 也不算便宜，
1: quality 也不会很好的。
0: 哦、
1: 对，
0: 就是给一些喜欢最后要把这个日元花完的人呢，就赶快随便买一点东西。
1: 或者说 online， 他有那个 onboard credit， 你要把它花完。
0: 对，尤其你们又每一站都有去买 excursion 啊，所以你大有很多 credit。
1: 对，所以像美玲她到最后的时候啊，这怎么办 on board
0: 把用
1: 不完，她就把它花在那个化妆品上面，Chanel 的化妆品啊，
0: 对对对对，
1: 买个口红啊，买什么
0: 免税产品跟那个伴手礼上面，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经过了 Nagasaki 就是长崎呢，诸葛他们家就到了这个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两天的时间就到了东京，然后就是还是在横滨下船。那这一个旅途呢，他们体验了一个非常好的日本经验。那在这个船上的话，诸葛，你觉得这个船，你的整体的感觉，你觉得这个船的服务或者它的所提供的这一些，是不是算是在你众多的旅游经验、游船旅游的经验里头，觉得还是不错的？
1: Yeah， Princess Cruise 呢 ，in general， 它的 quality 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它还算蛮 organized 的。
0: 我看你常常都是挑 Princess， 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最早以前我们朋友他们要我们第一次去 Alaska 那个就是用 Princess，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好几个都是经过 Princess， 然后我明年的五月份还会去地中海那 Princess Cruise。
0: 哦，地中海是哪一个区域的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我刚刚上个礼拜才谈过了，是那个去西地中海。那你们要去的是？
1: 我现在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就是包括那个 Santorini Island 啊，什么罗马，从罗马走，然后最后到 Barcelona 下来。
0: 哦，那你可能是倒过来走的，因为它是 Barcelona 开始，罗马结束，所以你们大家到。

0: 回去。
1: 对对，
0: 那好，祝你行程愉快。我觉得这个游轮之旅呢，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也真的touch 到不同的这个 destination， 大家也都觉得满意。对于我们的年纪来讲，这是一个轻松的方式去旅行，是
1: 是
0: 吗？
1: 的，是的，我们还会继续走，
0: 还会继续走。
1: 然后会在那个 princess 里面，就是希望能够 create an elite 的那个 status， 然后有很多好处。
0: 对对，因为你同丁牢一个航线，一个这个邮轮公司的话，你到后面都有折扣啊，或者
1: 没
0: 比
1: 错，
0: 较好
1: 没错。
0: 的呀。好，谢谢你来到我
1: 好，
0: 们节目，
1: 很高
0: 那
1: 兴。
0: 希望有时间再跟你谈别的地方的旅行，
1: 好，
0: 好
1: 谢
0: 吗？
1: 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烧脑筋，
1: 拢会使哦，就是爱在动脑筋的事，
0: 没错，活化一下脑筋。好，我们要来要又被猜，
1: 是呀、啊，好，
0: 猜谜，
1: 又看卖的，好、哦，来，高怀六滴。好、哦，就是九条环线，六条直的线，好、对。孔子讲想三日，
0: 还要猜什么？
1: 又一个字，
0: 猜一个字。高环六直，就是有九条横的，六条直的，然后孔子讲就我们的这个孔子，他叫什么？圣人不是？至圣先师，一直想不出那个词。至圣先师，孔子先生，想三日，想了三天，要猜一个字，这么难哦，连孔子都要想三天，这么难。
1: 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哈，可能拢比孔子讲较强，唔免想个三日。
0: 啊，九条横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六条直的，然后想三天，想三日，猜一个字，
1: 对。
0: 所以意思是，这个字有九横六直哦。
1: 对，所以表示，这个字啊、有这个有横的，
0: 就是、只有横和直，没有撇啦，那
1: 点的
0: 点，
1: 无点无鸟
0: 勾，永字八法都出来了。想三天，想三日。那他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啦，三日嘛。三日就那个三个日啊，亮晶晶的晶。
1: 好，这个晶是
0: 三个日，
1: 三日，
0: 三日，
1: 对，所以想个三日，
0: 也要
1: 对，好。啊，所以这个三日吼，来甲算看卖，敢是九怀六日？
0: 对啊，因为你一个日就是三横嘛，
1: 对
0: 啊，三个日就三三九啊，就九横了啊，
1: 对
0: 啊，直就是两条直的啊，三个
1: 就是六条，
0: 二三六，对
1: 对，安尼好，安尼数学未歹，
0: 上数学复习。复习数学，高怀六滴，就九条横的，六条直的，孔子讲想三日，孔子公就要想三日，他这个谜题就是要告诉你答案啊。好啦，就是金，
1: 亮晶晶的金，
0: 金，金金。金细细金、不对啊，金是黄金的金。
1: 对，这些叫金，追金。
0: 哦，追金，金。
1: 追金，金。
0: 金。
1: 好。
0: 再来。
1: 来，透早到暗，走东西。一日过去。搁再来。
0: 好忙哦。
1: 就无用
0: 诶。也是啊，人就这样。这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自然界的东西。
0: 那这个透早到暗，走东西。 所以从早到晚跑东跑西，
1: 嗯，
0: 跑东西，
1: 嗯，
0: 为什么不是南北？然后一日过去，搁再来，
1: 嗯，
0: 一天过去了又再来，
1: 对，
0: 所以就是周而复始啊，每天都同样的，
1: 拢安尼，
0: 哎，啊，要猜自然界的东西，
1: 嗯，
0: 啊，每天都有的，
1: 嗯，
0: 要么就太阳、月亮、星星啊，每天都看得到啊，嗯、
1: 对，大刚拢看得到，
0: 啊，也是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啊，
1: 对，所以走东西，你都只讲到，谁那无走南北，是走东西啊，哎、哦，对，这都是有甲咱暗示，
0: 嗯
1: 嗯。
0: 所以要嘛太阳要嘛月亮，星星比较少了，星星太多了。
1: 嗯，
0: 那几地鬼气哥再来，对啊，他们都会来啊，
1: 对，
0: 都是太阳月亮都会来、嗯、
1: 对，
0: 所以是太阳月亮
1: 啊、以前有讲到透早到暗
0: 哦，
1: 所以这个表示咱是什么？在什么时阵才看得到这项物件？
0: 透早、
1: 到暗、
0: 到暗、
1: 透早、到暗，
0: 那就
1: 表示
0: 只有太阳
1: 日时的时阵。
0: 嗯，
1: 哦，就是嘿，日时的时阵，咱、
0: 嗯、
1: 才看得到，因为是对早起到暗时。啊、哦，对，
0: 啊
1: 那暗时咱才看得到的，到当然有诶，伊会到透早，唔过你那较晚。都无看到啊！
0: 对，
1: 啊、哦，所以那月亮可能咱就是爱对
0: 下午，
1: 对暗到
0: 早，
1: 到早。
0: 对，它是从早到晚，或是从晚到早。
1: 嗯，对。
0: 有时候早一点，下午就可以看到月亮。
1: 对啊。
0: 好、嗯，所以是太阳龙。
1: 对，所以这是日头。
0: 日头。
1: 嗯，
0: 好，所以从早到晚，
1: 嗯，
0: 就跑东西，
1: 对，啊，也东边起来，西边落去，
0: 对，他只有跑东西，没有跑东跑西，伊无走来走去啊，
1: 嘛
0: 就是固定，
1: 对，走
0: 东到边，啊，东到西，东到西，东到西，
1: 无走南北，
0: 嗯。哎、欸，不过这是北半球嘛，你在南半球应该也一样啊，东到西，对啊，
1: 应该是对，
0: 因为
1: 南半球应该
0: 同一个地球，同一它没有上下反方向，但是水流不一样，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是顺时钟吧，然后南半球就是逆时钟。对、
1: oh,
0: 因为就是地球转的关系
1: 哦、oh,
0: 对
1: 哦、oh,
0: 可以找影片来看
1: 还是说如果有机会到
0: 南半球
1: 南

0: 就是
1: 蜜桃。
0: 嗯，然后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都还不难啦、啊。
1: 好，请简单。
0: 对，嗯，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觉得很难，一开始讲的时候你觉得会很难，但其实想通了。就不难，哎、欸，都嘛一样，都嘛这样，想通了当然就不难
1: 了。
0: 然后再来复习一下，
1: 来，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要一日。
0: 嗯，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要猜一个字。嗯，哦、九条横的，六条直的，好。孔子至圣先师就想了三天，三日、
1: 嗯嗯、
0: 那其实猜这个字就在谜题里了，是
1: 鸡、嗯、水晶的晶，
0: 水晶的晶，水晶的晶，晶、
1: 嗯、
0: 亮晶晶的晶。好、嗯、第二题，
1: 透早到暗遭东西，一日过去搁再来，没有自然界的物件。
0: 嗯，好，这个第二题是透早到暗遭东西，主人，哎、欸，就是他一日过去搁再来、嗯，要猜自然的物品。嗯，嗯自然物品，对，
1: 嗯、自然
0: 这物品很大。哈
1: 哈物件，嗯，好，自然界的物件，好。所以是日头，
0: 日头，物件很大，从早到晚跑东西，一天过去又再来，就是自然界的物件，
1: 是
0: 日头，
1: 日头
0: 就是太阳，很大的物件。好，不晓得有没有意会过来。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这个谜题，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凡事都顺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孩子教养的这个部分哦。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坐落在这个很宽的一个跨距哦。那所以她这个教养小孩子的经验丰富哦。那她同时呢，也是一些妈妈成长团体的代理人，也是学校的爱心妈妈团队当中的领袖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他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沟通，就是这种亲子的沟通的问题，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呢听到人在讲如何沟通啊，怎么沟通啊，感觉上这个沟通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显学啊，大家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很奇怪呢，虽然很多人在教如何沟通，谈怎么沟通，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夫妻说，我们无法沟通，诶，家庭当中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怎么办呢？对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沟通啦哈。这个沟通的这个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经常在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演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书籍都在讲如何沟通嘛，感觉上已经好多人在讲这个，但很奇怪，还是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不晓得怎么沟通，或者是沟通有困难、有障碍啊。就您的经验呢，就是这么多年陪伴这些妈妈，还有你自己当妈妈的经验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这种沟通的这个困难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讲到沟通，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面的沟通跟职场是不一样的。职场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我们要找出方法嘛。当然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要解决问题，也要找出方法。可是目标，最大的目标在家庭或是亲子，我们沟通是方法，是手段。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建立亲密感跟连结嘛，对不对？我跟同事也好，或者是我今天早上来找梁慧姐来讨论我们今天录的节目，我们的目标是把节目做好，事情解决。可是我当然会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是我们不用亲密的连接。可是夫妻或亲子，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
0: 建立感情、
1: 建立感情跟亲密感嘛。对，那个是不太一样。好，那如果很多时候妈妈就说，我要好好说话，我要温柔说话，我要深呼吸，对，这是方法。可是其实人跟人之间要能够建立亲密感的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观点的共享，或者是情绪的共鸣。好，在人的表达语言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资讯的交换，你今天几点出门？你今天上课到几点？分数考几分？这是很具体客观的资讯的交换。第二个是观点的共享，比如说我女儿才跟我说，她最近在追什么什么剧啊，那男主角很帅。我说，哎，对，我也觉得那男主角很帅，我们一起喜欢了谁？或者是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很好吃，或者是哎，我也觉得这件事、这部电影很好看，观点的共享。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共鸣啊，我很难过，我很沮丧的时候，你能够同理我，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你可以感同身受。通常我们一定是被情绪上共鸣被接住了，那个感同身受，你才会跟这个人有比较深的连结跟亲密。那这三个层次来讲的话，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是最容易让别人觉得有亲密感的。
0: 如果、就是、这种亲密感，
1: 对，
0: 比较具体的讲，这种亲密感是觉得好像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
1: 很好，
0: 很好的，就是
1: 你是爱我的，
0: 你是爱我的，
1: 你是接纳我的，
0: 接纳我。然后我们之间觉得有很好的感情的那种感受，
1: 就是我被归属嘛。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要营造是这个嘛。如果只是资讯的交换，就算你讲话再温柔，你讲话再客气，就像客服嘛，
0: 嗯，
1: 我们去电信公司，小姐你好，你这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啊，他讲话很温柔啊，
0: 所以这样人跟人之间没办法产生感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沟通，就像您说的，目的是为了要产生爱，
1: 对，
0: 产生感情，
1: 对，
0: 然后让我们觉得我们彼此相爱的感受。
1: 对，所以我要先回到是在家里面沟通，我们强调的不是那个哦，讲话要很有礼貌，妈妈不能生气，不要大吼大叫。可是其实你有的时候真的吼出来生气出来，那也是让孩子知道你的情绪啊。
0: 嗯，
1: 或是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怎么又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都是你的情绪，那才是最真实你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调整，不要吓孩子吼小孩子或讲出不好听的话，这些是可以修正的。可是最原始的是你要告诉孩子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因为家里太忙或者是事情太多或干嘛，我们常常跟家人的沟通就是你今天几点下课，你下课去哪里，你今天考几分，你今天上课怎样啊，补习费缴了没，妈我要缴补习费，妈补习费多少钱，跟老公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就是想一下你跟孩子或是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情绪这一块，这三个部分你的比重。如果整个家庭里面就是很公式化的，都只有讨论考几分，上什么课，补习费缴了没，这个费缴了没，垃圾到了没，当然这很重要，真的这很重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这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不然没人做永远在那边只谈情说爱，不可能。对，只是说比例啦，我们讲比较比例，然后还有就是注意一下跟孩，尤其是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你有没有接到他的情绪啊，这样子
0: 资讯的交换。
1: 对，
0: 那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一对夫妻朋友，就是说因为夫妻之间的个性差异太大了，就是说有一方是觉得说如果说跟他谈我的观点或是表达一些内在的情绪什么的，感觉经常会被批判，然后呢他就很好像他讲什么他说什么都是错的，他就会很不想再谈他的观点，谈他的情绪了，那就会走回就资讯交换就好啦，谈谈小孩子今天怎么样啊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被批判的感觉。
1: 这个真的就是回到你自己的内在。
0: 嗯，
1: 所谓的沟通就是我想要更了解你嘛，我想要更认识你嘛。然后对孩子的沟通其实最怕就是你只是想要这，就是妈妈只想要把妈妈的东西输出给孩子，你就是听我的。我记得有一句，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反正听到一个故事，那个小孩就直接跟爸爸说，我不想跟你沟通是因为我怎么跟你讲你都只想证明我是错的。如果因为沟通是开放，如果我觉得 回到如果是用亲子这个角度来讲，夫妻的话说真的这牵扯议论太大，如果是亲子角度来讲，当我跟孩子，我觉得我要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心里要把我的

0: 定，就是我的认定先放小一点。如果今天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就是要听我的，我会直接讲，
1: 嗯，
0: 我会直接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

0: 妈妈的想法是 A， 然后就会开始说服啊 B 不好啊，其实 A 比较好。我的小孩都会很直接的回我一句，那你叫我选干嘛？
1: 嗯，
0: 对，所以这就是回到大人，如果你要跟孩子，尤其是小学生或者是青少年，就是说三四五六年级十岁以上的孩子，他其实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先把自己的那个选项，就算你心中有一个比较优的选项，你也要放下，你也要先，对，这我觉得这才是沟通最重要的。如果、对啊，你只想要证明我是错的，谁还想跟你讲话？我觉得大人好像也是齁。对啊，对，
1: 对啊，那就变得说，有的人是说我不想跟他沟通啊，因为沟通就让我很挫折啊。不管我怎么讲，反正他也不听啊，对不对？就是一直讲他的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面对一个这样子的，觉得讲了也没用，他也不听我说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的这种状态，我们要怎么沟通啊？
0: 我想想看，我会。
1: 我现在指的是亲子之间
0: 亲子之间
1: 有可能是妈妈对小孩，有可能小孩对妈妈，也就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双方都会觉得说我讲我的看法观点，但是你都不认同啊，就说各有各的看法观点，然后呢就觉得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就没办法沟通了，这很常出现的，你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没办法跟你沟通了，对方也会觉得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们就没办法沟通，我们根本不可能沟通啊，因为我们想法不一样。
0: 如果你要问我亲子的话，我会跟妈妈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继续说，因为关系是一辈子的嘛，然后还有就是
1: 继续说什么，
0: 就应该说，如果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女儿十七岁了，那有些事情我会把我的想法好好的讲出来，然后如果他不听，他既然做他继续的选择，就像刚刚讲的，我如果有 A 跟 B， 我其实是希望他选 A， 我会把我的理由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如果他真的不听，那我也只能尊重，可是我说的目标是希望保持一个态度，是我还是希望你来认识我
1: 的想法，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家人，我还是会希望你来了解我
1: 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你说的目的并不是说你得就范，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说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是想要让你来
1: 了解我，
0: 对，了解我，然后说实话你能了解几分那就是交给上帝，或者是说你能了解，夫妻也是，你能了解我几分，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是先要好好的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说出来，别人更不可能了解你。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回到嘛，家里面或亲子夫妻的沟通，我们是产生的是亲密感跟连结嘛。我们不是要来论对错嘛。我们当然有些事情是要来讨论怎么执行，那是一回事。可是很多时候人跟人的亲密感跟连结是，我希望你来了解我。那你希望别人来了解你，认识你，你要先练习好好的把自己说出来。
1: 其实你讲这个话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做家长呢，有时候跟孩子讲说你要照着我的想法这样做，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做太多解释，就是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对，
1: 或是我这样想的理由考量点是什么，
0: 对，
1: 好像我们并没有对孩子有比较多的解释，也就是说我的考量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一些，所以我给你这样的建议，
0: 对，
1: 我希望你能够往这方向去做，这个家长可以去做这样沟通，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好这样沟通，而是就是一个命令下去，命令下去你要这样好，孩子不能接受，那或者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做完比较完整的沟通跟想法，孩子了解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比较去想，或许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看法，
0: 对，
1: 也有可能的嘛，对不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还是觉得家庭之间的人际互动，当然除了说哦事情谁做谁做，家事间谁去接小孩，菜要谁买，厕所要谁洗，真的是事务性，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家里面的沟通很重要，跟目的是建立那个人跟人真实的关系跟连结，那个亲密感，归属感，那在建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资讯的交换，而是 我想要认识你，我也希望你来认识我。
1: 嗯，
0: 所以我们都。

0: 我要好好的练习把自己说清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练习把自己说清楚，孩子才会看到哦，所谓的把自己说清楚是什么叫我把自己说清楚。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1: 嗯，
0: 我的感受，我没有一定要我的老公说哦，我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认识我，这是我的责任。
1: 嗯，
0: 对，如果我没有办法好好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你更不可能期待别人来知道你啊，
1: 嗯，
0: 认识你啊，
1: 嗯，
0: 接纳你啊，
1: 嗯，
0: 你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家里的沟通的核心跟在职场或是在所谓房间的书的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目标性是不一样。对，
1: 我觉得庄建军老师讲的很好了，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很重要，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就工作当中我们就是要把事情给完成嘛。
0: 对，
1: 那我并不需要要跟你建立多深的感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久了自然而然有了很浓厚的感情，那个是很自然的。
0: 对，
1: 但是我不需要care 我跟你感情好不好， 我不需要特别去关照，可是家人之间不一样。
0: 对，
1: 我们家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彼此相爱呢？
0: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个我让你了解我，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说你在情绪勒索啊，你看哎呀我很难过什么什么什么变成好像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
0: 哦，对，没错，真的很容易。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嗯，我会很清楚，如果我今天情绪不好，然后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在学校的工作太累，
1: 嗯，
0: 或者是志工团那边有事情，我会非常清楚的在小学，尤其是孩子小学阶段，我会非常清楚的跟孩子说，妈妈现在表情不好，没办法跟你聊天，没办法抱你，或是我现在情绪真的很暴躁，是因为我很累。
1: 嗯，
0: 然后我会告诉孩子我的状况。
1: 嗯，
0: 然后也告诉孩子说可能这段时间不要来问我问题，
1: 嗯，
0: 也不要烦我。对，那这就是所谓我要告诉我孩子，妈妈情绪不好不是你的责任，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说真的，孩子让你生气，
1: 嗯，
0: 绝对，可是如何表达那个生气，
1: 嗯，
0: 我当然也有歇斯底里骂小孩打小孩过，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尚说哦，每次都可以深呼吸三口事情就过，没有，我也发飙过，我也啪啪骂小孩或甚至骂错小孩，
1: 嗯，
0: 就误会小孩，这些都有。
1: 嗯，
0: 那但是事后的修补，然后还有就是事后修补然后和好，那些都有。那我想要告诉孩子的是，妈妈情绪失控，可是我为了这个失控我做错了不好事，那我跟你道歉。
1: 嗯，
0: 然后我会再次的强调是我失控，
1: 嗯，
0: 不是因为你。那回到自己大人的身上，就是我每一次就是要真的是要所谓的修行也好修炼也好，就是每一次去检视自己，
1: 嗯，
0: 为什么孩子的那一句话
1: 嗯
0: 让我爆炸，
1: 嗯，
0: 一定，对，为什么每一次都在这个点爆炸。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跟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也好或是成长背景也好
1: 有关了，
0: 有太多的关系。那你如果能够利用专业的书籍也好，房间有很多这种书籍也好，諮商也好，你去找到那个原因，那这个真的就是大人的责任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了，跟我的孩子没有关系了。对，对，那这个路可能这就是妈妈要自己觉察的啦，这真的要自己觉察。这个又这个就是妈妈很辛苦的地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教养上很棒的一件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孩子的教养冲突这些的过程让我变成更好的人。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为母亲，我现在回头看我成为母亲真的是孩子让我变得更好。对，
1: 这让我想到 EQ 的问题哈，情绪智商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大人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哈，
0: 对，
1: 他搞不定小孩的，
0: 当然
1: 我们得先把自己搞定了，
0: 对，
1: 我的状态稳定了，我对我自己了解，
0: 对，
1: 我也能够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我才能够懂孩子怎么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 对，那我只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生了四个，所以我有四次练习机会，那也可能上帝知道我要改的很多，所以考给我四个考验，如果只有一个，我可能还不会这么的破框，我可能不就是顺顺的一个，因为我老大其实还蛮好带的，顺顺的就过了，好，反而不会变更好，感谢神我有四个，所以就是真的是磨完一个再一个，磨完一个再一个，对，那其实夫妻也是啦，大家从不同的原生家庭来，那面对一句话或一件事，大家的那个点都不一样，对，那一样啊，每一次的冲突当中，我们都去想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这些情绪从哪里来，对，

0: 大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庄建觉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家庭沟通的问题哦。这个老师，刚才你有谈到了这个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三个层次哦，分别是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您刚才有谈到，就是资讯的交换没有办法产生归属感跟这种亲密感，只有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哦，才有办法产生亲密感跟连接感哦。那我在想哦，就是说为什么现代的家庭的沟通那么难，就是说我们要谈一些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在现代资讯那么发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吸收很多资讯，那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多的资讯，那不是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谈吗？更多的观点可以分享吗？那情绪的共鸣应该会更多元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元的资讯，资讯量这么大，不是有更多东西可以讨论吗？那为什么现代家庭的沟通还是那么难呢？
1: 真的，现代家庭沟通，因为回想我小时候，我妈一定没有问过我。如果我问我妈说：“妈，你以前都怎么跟我沟通？”她就说：“讲就话，讲就对啦，那什么沟通？”我们以前的父母一定也没有说什么要教小孩讲，就是说这个议题真的是现在才有。
0: 嗯，
1: 那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呢？我们也就这样长大了，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跟父，至少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我跟我爸妈妈不能沟通啊，我也不觉得我跟我妈没有连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整个环境不一样。好在比如说像观点的沟通来讲，我们其实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啦，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最有名的高中大学最有名的那个八点档叫还珠格格，然后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大概下课时间就是在讨论还珠格格。
0: 嗯，
1: 那其实那就是一种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啊。你喜欢尔康，你讨厌容嬷嬷，或是尔康很帅，谁很好看，那个就会让人跟，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媒介让我们有归属感，让我们有觉得跟好朋友，我们都喜欢这出剧，那以前真的很简单嘛，因为就三台嘛，你再怎么样，你在班上一定可以找到跟你看同一出八点档，或者他就真的都不看，那可是有些综艺节目大家一定都会追，那就是我们共同时代的一个连结，共同的回忆。可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真的越来越少。
0: 我想到像以前啊，那时候呢活动机会，去外面玩的机会也少，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学生时代都有救国团嘛，
1: 对，
0: 救国团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啊。
1: 是啊，
0: 因为大家都去参加救国团啊。
1: 对啊，然后救国团，我们以前玩社团或是救国团，最后一天要离别之前一定会搞一个晚会，然后搞到大家哭得稀里哗啦
0: ，
1: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旅程当中有多困难啊，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们怎么克服，或是怎么大家都很辛苦，那就是情绪的共鸣。
0: 嗯，
1: 我们都很辛苦的在，或是我们都很开心的在这个营会里面，我跟你是连结的，是共同的，那这些东西就会让人跟人之间产生亲密感跟连结。
0: 所以你谈到这个生命的经验，
1: 对，
0: 生命的经验有交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
1: ，
0: 如果有共同的生命的经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就能够呢针对这个部分互相表达观点，
1: 对，
0: 表达看法，
1: 对，
0: 就会有归属感。
1: 对，那刚刚回到梁慧老师讲，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元了，
0: 每个人手一机，
1: 对，然后
0: 你看什么我看什么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偶像也越来越多的，现在不只有日本的可以看，韩国可以看，中国大陆可以看，然后虚拟的可以看。那其实变成大家想要找到那个共同，多元的反面就是不好找共同嘛。
0: 嗯，
1: 对啊，就是那广度变多。那所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多元有多元的好，也不能完全否定。
0: 嗯，
1: 对，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可是那就回到家庭，我们家庭里面还是要有所谓的归属感跟连结嘛
0: ，
1: 所以共同创造一个回忆，或是大家一起去做这一件事
0: ，
1: 其实真的就是以前真的很容易八点打开电视大家一起看那一台就是共同的回忆
0: ，
1: 然后每天吃妈妈煮的饭，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因为以前的工作性质还有工作时间 比较没有像这么多元，现在
0: 网络啊，
1: 现在有些是在家工作的啊，早上工作的啊，晚上工作的啊，排班制的啊，
0: 嗯，
1: 以前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选项，嗯，那下班了就是爸爸妈妈，
0: 朝九晚五，
1: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那所以大家一起吃个晚餐，看一个八点档，光这两件事就已经是全家的共同的啊，
0: 嗯，
1: 对啊，然后兄弟姐妹如果在你两个都女生一起追个某一个男偶像，或者是大家因为以前歌手也没这么多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以前的那个歌曲也没有这么多嘛，
0: 嗯，
1: 最红的可能是我小时候是最喜欢就是张学友，
0: 嗯，
1: 那他真的是你讲吻别全台湾应该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一定都听过，
0: 嗯，
1: 一定也会唱两句，
0: 嗯，
1: 对，大致可是现在这样多元之下的这些好像变得很难，你喜欢看的剧我喜欢看的音乐啊什么都非常不一样，
0: 嗯，
1: 对，那家庭之间更是啊，
0: 嗯，
1: 真的就是如果真的但最不希望的是人手一机啦，
0: 嗯，
1: 这真的是千万不要。如果
0: 你们家没有这个问题吗？
1: 没有，我们家小学生是没有手机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是四个兄弟姐妹，哦，大姐不算，大姐比较大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国中到现在晚上吃饭我们还是用电视看 YouTube，
0: 嗯，
1: 然后就大家轮流选节目，
0: 嗯，
1: 对，那就是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一起看，然后我也会很刻意的去，
0: 等于说你们家孩子有手机的话是在高中以后，
1: 对，他们才可以比较可以，对，应该是这样讲，
0: 嗯，
1: 没错，对，
0: 嗯，
1: 然后我
0: 那你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你孩子那么乖不会跟你吵着要手机啊，
1: 那就还是回到啊不给他手机，可他手机他第一个是社群嘛，或是短影音，是我们家是绝对禁止的，不可能是无脑推送，就是说
0: 所以他们并没有从小就习惯有手机，所以就不会吵着要手机，
1: 没有，他们没有，对，然后还有就是，
0: 哦，那你们家长在家里面你们也不用手机吗？
1: 我当然在，我没有到严格到我在他面前不看手机啦，我倒没有这么厉害，对，
0: 嗯，
1: 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看电视节目，
0: 嗯，
1: 我们还是用电视打开然后大家一起看节目，
0: 嗯，
1: 然后我会很刻意的在如果我的女儿像我大女儿来讲，她五年级的时候她喜欢什么偶像剧，我会很刻意的跟她一起看同一出，
0: 那就是用电视机放出来，
1: 对，或是用平板
0: 放出 YouTube 的影片，
1: 对对，那有时候她用她的平板看，
0: 嗯，
1: 我要讲的是她喜欢什么我会刻意的跟她一样，我要去看，
0: 嗯，
1: 那这就是我想要跟他创造话题嘛，
0: 嗯，
1: 跟他讨论嘛，对，那讲的是讨论哦，不是去指责他说哎，欸，你怎么看这个偶像剧，浪费时间，没有没有没有，是真正跟他讨论，
0: 嗯，
1: 他喜欢哪一个偶像，他喜欢哪一出剧，
0: 嗯，
1: 那我们是我看了他也看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谁演的好啊，剧情哪里很烂哪里不好或什么之类，对，那就是我要跟他去刻意去安排的嘛，
0: 嗯，
1: 对，那现在是我是陪我的老三女儿追大陆的综艺节目，
0: 嗯，
1: 那也是我跟她一起看，
0: 共同是回忆，
1: 共同，对，然后这样她讲的那些偶像我才知道是谁，
0: 嗯，
1: 对，然后我两个儿子是看世界杯，那世界杯真的，
0: 嗯，
1: 对不起，那个球员的脸我真的没办法，
0: 嗯，
1: 可是我至少知道哦几点几分下次打是哪一队对哪一队，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或什么之类，对对，然后看电影，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父母要比较刻意的去看一下孩子到底在看什么，
0: 嗯，我觉得你们家里面这种比方说并不是人手一机的这种状况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孩子并不是关在房间里面用手机或是用他自己的东西，他就是公家的时间比较多，公家在等于说全家至少孩子才小，国高中的孩子啊，然后你们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看，
1: 对，
0: 然后在电视上放出来看一起看，
1: 对，
0: 那这样子就跟很多家庭不一样了嘛，
1: 我们家高中可以有自己的手机因为我觉得看孩子姐姐比较就是她比较 OK 啦，她管理啊各方面生活 OK， 所以我高中她带手机进房间，
0: 嗯，
1: 那我们家国中跟国小的孩子他们三 C 是没办法进房间，而且我们用一些刻意的方法，就是比如说 WiFi 的机器放的位置，
0: 嗯，
1: 我的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房间是没有网络的，
0: 哦，
1: 连 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那种网络，
0: 嗯，
1: 就都没有，
0: 嗯，
1: 所以你带进去也没有用，
0: 连不上，

0: 对，那所有的电脑、手机、平板要使用都是在客厅的公共空间。哎、嗯欸，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国小嘛，你有时候看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么的 OK 的话，他、嗯、在客厅我看得到。
1: 嗯，
0: 对，公共空间我可以看得到。对，嗯、然后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我们家绝对禁止无脑推送短视频，就是拿一只手机然后无脑推送。你要看任何手电，就是说你要看任何节目，请你告诉我你要看什么。
1: 嗯，
0: 我要看介绍美食的，我要看介绍动物的，我要看那个韩团跳舞的。
1: 嗯，
0: 好，你要告诉我内容。这个跟哪一只平板或是手机无意义的被
1: 推送，
0: 对，那是完全不一样哦，你那个大脑回路是不一样哦。
1: 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如果人在外面，他们暑假在家的话，他们是连电视也没办法用，三 C 什么都没办法用，他们只有一台笔记型电脑。
1: 嗯，
0: 第一个笔记型电脑萤幕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笔记型电脑你可以上脸书，你可以上 LINE， 也可以上 IG， 你可以跟同学聊天互动，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你可以看 YouTube 也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它方便性会大大降低。
1: 嗯，
0: 因为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你要输入，你不是用滑的，你不是用手指去滑的，你是要用键盘去输入的，滑鼠去滑的。
1: 嗯，
0: 然后而且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是你点完一个它看完了它会自动关掉，你还要再去滑找下一个。
1: 嗯，
0: 跟那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意识的被推送，你的大脑回路是不一样。
1: 嗯，
0: 对，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们家只有笔记型电脑是随时放在那边，下一次可以打开的。可是因为笔电非常不方便使用，
1: 嗯，
0: 光是打开插电、按开机、输入密码、点 YouTube， 你所有的步骤做完，除非你有很强烈的意愿，是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节目，
1: 嗯，
0: 不然其实兴趣会少一半。所以我觉得可以，家长可以想一下。对，然后我的笔电是不能打手游的。
1: 嗯，
0: 对，因为速度不够快，不是那种电竞式的笔电。
1: 嗯，
0: 对，所以
1: 跑不动。
0: 对，我觉得我看过有家长把小孩子的电脑搞得好舒服哦。
1: 嗯，
0: 然后可以让他很舒服的在那里打电竞游戏。
1: 嗯，
0: 甚至还那种就是电竞椅啊、电竞滑鼠、电竞耳机啊、网络速度升级啊、电脑升级啊。
1: 嗯，
0: 我真的会觉得你把它弄得那么舒服，谁想要离开那个游戏环境。
1: 嗯，
0: 对，我会，反正我不会让小孩子这么舒服的使用三 C。对对对对，那因为你只要不舒服，他就兴趣就少一半啊。
1: 嗯，
0: 对啊，那诱因就少一半。
1: 那他们如果不用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平常像这个是怎么样去安排他们的时间的呢？
0: 我们家老二很喜欢看电影，我昨天才陪他看完《奥德赛》。
1: 看电影，所以是用电视机来看电影？
0: 没有没有，去电影院啊。
1: 哦，电影院看。
0: 对，他的休闲活动，他大概两个礼拜一个周，大概两个礼拜就会看到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或是礼拜五的晚上。
1: 嗯，
0: 他会想要看电影，这是他的兴趣。然后我的小女儿是很喜欢做手作。
1: 哦，
0: 就是这些不是三 C 以外的兴趣。
1: 嗯，
0: 然后我们吃饭也会看电视啊，就是配电视。
1: 嗯，
0: 然后介绍美食的啊，介绍动物的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共同的好，就是好吃。嗯，所以我们很常看介绍美食的节目。
1: 嗯，
0: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吃着妈妈煮着很普通的饭，但是眼睛看的是什么全世界最厉害的头等飞机头等舱的餐点。
1: 嗯，
0: 或是全纽约最贵的牛排。
1: 嗯，
0: 就是吃着妈妈，然后看着那哇好好吃哦，然后自己在吃很普通的食物。嗯，但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共鸣啊。嗯，然后就觉得哇好，看起来就好好吃哦，或是什么之类。
1: 嗯，
0: 大家聊啦。
1: 嗯，有一点话题。
0: 对，啊，对，有个话题啊。然后其实陪小孩一起看个电影、追剧、追偶像剧，或是他喜欢的音乐，你真的用现在其实用电视机播 YouTube 很方便嘛？他喜欢听的音乐，你播出来，大家一起听，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嗯，那我在这边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因为你刚才一直谈到就是人跟人的连接沟通的三个层次：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
0: 对，
1: 那关于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有没有一些沟通时候的一些话术？
0: 嗯，

0: 比较趋近于所谓的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要怎么讲才比较算是情绪的共享跟观点的共鸣呢？
1: 情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要表达，我现在很生气，我很委屈，有一个就是我讯息嘛，我看现在已经超过十点了，然后你这么晚才回来，你看到你这么晚回来，我很担心你，然后我会很焦虑，我希望你下一次能够先打电话告诉我，对，这可能要练习跟整理过，而不是一回来劈头又骂，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你是怎样把它当旅馆吗？都不用讲一声的嘛。当然我也要，我也不可能很高调说我每次都用前面的那个教科书版本，因为我们是人，对，
0: 但是可以的话尽量用这种，
1: 对，尽量用
0: 你这么晚回来我很
1: 担
0: 心，担
1: 心你，对，不要用骂的，不要用碎念的，对，那这是一个我们会讲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觉得大人的情绪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稍微先整理一下，好好讲给孩子听，对，然后再三的告诉孩子情绪妈妈会去消化，或是我会有担心，对，然后我会有担心，可是这是我的担心，那你不用为我的担心负责，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大人真的要能够做到，就是我把我的担心焦虑放在我的心里，而不是勒着孩子说你一定要改我才会不担心，这个就是大人要自己修行的地方，修炼的地方，对啊。那以现在我女儿现在是要升高三嘛，那选科系啊或是选学校啊，她有她的想法，那她选的科系啊选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一定会有担心嘛，我一定下意识，这个科系以后会不会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这个科系好像他是想要学类似传播或者文科啦，他不想，对，会不会就是没，讲白一点赚不到钱没工作啦，我一定是最担心的这个嘛，我还是会希望他有份好的工作嘛，对啊，或什么之类，那可是我表达出我的担心之后，我不能勒着他说你给我改志愿，你给我换别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还是要
0: 尊重他，
1: 这就是，那还有就是妈，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妈妈要修炼的，然后真的就是每一次孩子让你爆炸的时候，过了几天事情处理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清楚孩子到底是哪一句话哪一件事，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很多时候其实都跟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或背景是有相关的，那这个部分就真的是要小孩，这不是小孩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自己要处理，对，
0: 那观点的共享呢，什么样子可以谈得上叫做观点呢？什么样子的对话内容
1: 我
0: 可以谈得上算是观点的共享？
1: 我跟我女儿现在最常讨论的就是她在看哪一出偶像剧，我在看哪一个偶像剧，这是生活上的聊天，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生活上就要养成习惯这样子的聊天，而不是小孩子一说我在追什么剧的时候就骂他啊，功课没写完要考个大学了你还追剧， no 就是 OK 这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跟我讲，那观点的共享还有是新闻啊，你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0: 看法是什么，
1: 你看法怎么做，你会不会这样做，对，那你要讲到观点的共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来跟你是聊天分享，没有你一定要听我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我要比如说好，假设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你不可能跟他分享说功课可以写还是不可以写，功课就是一定要写，那这就不叫观点的共享，这叫教育，你现在是小学生，你功课一定要写完，
0: 这是教育，
1: 这是教育，那你就不用再跟他讨论说啊，功课不写完会怎样啊，或者没有，我们
0: 这是该做的事，
1: 这是该做的事，这是规定，
0: 这规矩规定，
1: 对对，那所以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功课要不要写，但是我可以跟你讨论的是你几点写，对，你要先吃饭再写还是先那个先写再吃饭，我没有要跟你讨论要不要写，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话，家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先想清楚，可是很多妈妈很怕，不是说现在的家长什么事情都要民主都要沟通，没有， 真正要可以沟通的事情，就是你要采开放式你的态度。
0: 嗯，
1: 比如说几岁可以谈恋爱，如果你心里的 OS 就是你只能18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0: 嗯，
1: 那就请你真实的告诉他，
0: 嗯，
1: 我们家的规则是18岁之后才可以谈恋爱。
0: 嗯，
1: 对。那如果你
0: 这就是家规了，
1: 这就是家规了，这就是规定了。
0: 对，
1: 那可以沟通就是，哎，其实我可以接受16岁。
0: 嗯，
1: 那16到18有什么谈恋爱的方法或什么之类。
0: 嗯，
1: 对对，最怕就是其实你心里的界定是18岁可以谈恋爱，然后你心里已经有一个选项了，然后你硬要用假包装沟通之名去说服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说18岁以后才能谈恋爱。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大了就是完全不会理你。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搞懂我们今天来跟孩子聊天讨论
0: 的目的吧。
1: 对，真的是想要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你了解我在想什么，那叫沟通，那叫观点的共享。
0: 我觉得你刚才谈到一个东西了，就是有些是规定就是规定了，
1: 对，
0: 就不需要讨论的。
1: 对，
0: 在家庭里面是可以有家规的，
1: 当然
0: 这就是家规。
1: 对，
0: 哦，那有的时候父母亲并没有家规的概念，对孩子没有家规的概念，有时候孩子就会得寸进尺了，
1: 当然
0: 他就会踩到父母头上。
1: 对，
0: 那因为这样就是父母亲有时候也不够坚定，
1: 对，
0: 就变成说没有办法把家规执行了。
1: 对，
0: 那这样子就是失掉次序，失掉这种所谓的很多的规则，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培养孩子真正的好的价值观，
1: 对，
0: 好的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执行家规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是很坚定的，但如果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那怎么沟通？
1: 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比如说我女儿偷谈恋爱吗？我想想，家规，我们家的规则，不想，但还是有处罚机制啊，就是剥夺权利跟那个限制啊，
0: 嗯、
1: 限制自由，因为毕竟他们还未满18岁嘛，
0: 嗯，
1: 可能扣零用钱啊，或是限制他的自由，
0: 嗯，
1: 可是这就是回到，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有好的关系，
0: 嗯，
1: 爱之语，彼此是有归属感的，其实孩子会自动做好啦。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家里面，我觉得是应该说在跟孩子互动的当中做大人的要有自觉。比如说我每天一个礼拜五天，我不能每天都在骂他，都在要求，都在规定他你要考几分。
0: 嗯，
1: 有这样的时间，我跟你聊天讲话的过程当中有这样子规定的时间，有这样规范时间，也有我们一起纯聊天分享，然后或是他很辛苦，然后放学回来的时候、
0: 嗯、
1: 你看到他脸色很差、
0: 嗯、
1: 你会先说，哦，你看起来很累耶、
0: 嗯、
1: 你怎么啦，愿意说说吗？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是家嘛、
0: 嗯、
1: 那这些元素这些时间都要有。
0: 嗯，
1: 可是给我的感觉，我听到的都是现在家长都好忙，然后小孩更忙。
0: 嗯，
1: 然后以小学生真的还好，尤其是五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可能爸妈接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30-8:00、
0: 嗯、
1: 到睡觉只剩2小时。
0: 嗯，
1: 就会变成说我光是检查你的功课，然后看你的学业成绩，这些就占用很多时间了。
0: 嗯，
1: 那更不要讲说哦，大家一起看场电影啊，聊聊天啊，散散步啊，或是安排一个什么休闲活动，家庭的时间啊，然后吃饭就是各划各的、啊、
0: 嗯，
1: 那我觉得你这些亲密感连结度爱的关系没有被建立，
0: 嗯，
1: 当然你永远都只是在跟他
0: 讲
1: 生活上
0: 生活的资讯，
1: 资讯的话，
0: 嗯，
1: 你跟他没有连结，他不会想要主动听你的。
0: 嗯，
1: 对，他也没有感觉到家里的被爱跟被温暖。然后其实大孩子最常问的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0: 嗯
1: 嗯，对啊，
0: 因为很多资讯的交换，不是交换资讯的话，基本上很多是唠叨。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一直唠叨一直唠叨、
1: 啊啊、
0: 一直念、
1: 啊、
0: 一直念。
1: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0: 是啊，但是如果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呢有这种好的信任关系，
1: 对
0: 的话，就是平常他们可能就是无话不谈的啦。
1: 对，
0: 孩子就是很信任父母，很喜欢爸妈。
1: 对，
0: 然后的话，基本上他也比较不会去外面寻求爱情。
1: 是啊，是啊，
0: 很多孩子就是他 比较早的想要有爱情有什么，也是因为他其实对爱有渴望嘛。
1: 当然
0: 对，所以就是
1: 归属感
0: 所以他

0: 有的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温暖，然后想去外找。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家里比较温暖的话，他的需求感比较被满足了，
1: 对，
0: 就比较不会那么早，
1: 对，
0: 想要去外面寻找恋爱或什么，这也是有关系的啦。
1: 对，嗯，我觉得家里面大家一起的那个归属感、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回忆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要以现在这个社会要刻意经营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能够好好的聊天，
1: 聊天，对，
0: 很开心的聊天，
1: 对，
0: 这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1: 对，然后我所谓的聊天，我要再讲一次哦，聊天不是说教。
0: 嗯，
1: 不是我今天一定要灌输你，或是我跟你聊完之后你就来听我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常常
0: 那叫训话。
1: 对，我们常常就是我不知道啦，大年孩子你只要跟他说某某某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要好好跟你沟通一下，光是这个开头那个孩子就
0: 防卫心很，
1: 对，因为那一听就是你是要来说教的啊，那哪是沟通啊，那你就是要来骂我的啊。
0: 嗯，
1: 对啊，那还是回到聊天，是你分享你的，我分享我的，
0: 纯聊天。
1: 对，然后没有意义的，聊完之后没有期待说，哦，我跟你聊完了，所以你就要听我的，你就要功课变好，你就没有，那都是训话。
0: 对，其实聊天就真的是聊天，
1: 聊天就是聊天，
0: 而且开开心心的聊，
1: 开开心聊天，然后话题随时可能会被岔开，会转走或什么，
0: 很自然的，
1: 很自然的。可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家庭里面
0: 很难
1: 变得。这么难，以前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看个电视
0: 就可以聊了，
1: 然后甚至一个很烂的节目或是新闻大家一起骂那也是共鸣，就是那就是连结，在我们的小孩这很容易，在我小时候这很容易，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要很刻意。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的把这个时间安排在夫妻也好，亲子也好，对，
0: 聊天时间，
1: 对，聊天时间，然后
0: 就真的是聊天，
1: 对，
0: 天南地北，
1: 对，然后不要有期待，我跟他聊完，他应该要懂得什么啊？没有，那就是教育。
0: 有的时候小孩子会跟你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扼杀他想跟你聊天的兴趣哦。
1: 哦，对，
0: 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回到家，她跟我讲说。他说他今天有个同学啊，跟他一起，他们去捉弄了一个同学，
1: 好像
0: 怎么捉弄呢，就是好像这个同学在一楼，然后他们那个另外那个同学就带头啊，带了好几个同学说，哎，他们去拿一桶水从那个二楼往下浇，然后呢他那带头那同学很觉得这样很好玩，那我女儿那时候也傻傻的，他也跟着一起这样，后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想得很开心，他说我们有个同学啊，那谁谁谁啊，就拿一桶水桶浇下去，我跟他一起啊什么的。我就说如果是你啊，你在下面被浇了一桶水，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没有骂他，
1: 对，
0: 我就是跟他讲，
1: 对，
0: 他说我不喜欢，那我说对啊，你一定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对别人这样，
1: 对，
0: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 对，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那个时候的态度是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0: 怎么这样，那个同学怎么跟着，那他下次就不讲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有持续聊天的这个动机啊，他才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嘛。
1: 对，
0: 那他不想讲了。
1: 对，其实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妈妈的动机就是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对，我想要更认识你，被那个就是有你有没有对你眼前的孩子产生好奇心，这其实对父母来讲很难，因为我们就会连接到惨了，被泼到的会不会被告，有没有被写联络簿，那对方家长有没有生气，
0: 对啊，
1: 就一连串后面的问题。可是对孩子来讲
0: 他有时候真的不懂，
1: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想法，
0: 没有想那么多啊。
1: 对， 对，那这就是我们大人自己要忍住的，或者是你可以教，但就像你讲的你可以教，但是在第一时间不要马上
0: 骂他，
1: 骂他，对，打
0: 他，有时候真的很想骂你知道吗，
1: 当然啊，一定 要忍住，对，
0: 要忍住，
1: 对，要忍，对，
0: 我就觉得教导孩子什么是正确的
1: 要有，对，
0: 比较重要，
1: 对，
0: 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责骂他，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庄建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进行家庭的沟通哦，建军，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祝福您有美好的家庭沟通，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你初步讲到，哎，唔记得哈。
1: 嗯，唔记得就是，
0: 唔记得就是忘记。你说要忘记什么新仇旧恨？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啦、啊，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啦、啊。也没什么仇，也没什么恨，说真的。
1: 对啊，
0: 活到六七十岁，也没有跟任何人有仇，也没有什么恨，最多就是曾经觉得某个人讲的话刺伤了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有一句话你觉得
1: 过不去，
0: 你不好听，你不喜欢他的，
1: 没错，
0: 对，最多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的人可能被人家倒了几千万啦、
1: 啊
0: 啊、也有这种的，可能就是有发生过这种事、
1: 嗯、
0: 或者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家里人譬如说出车祸，有被酒驾撞到，那种就是仇恨了，感觉说啊，为什么你要喝酒来把我们家的家人、
1: 嗯、
0: 我们自己真实的人被撞伤了或撞死了，真的这种才叫仇恨。像一般来讲，我们这种人普通人真的没有什么大的仇恨嘛，对不对？
1: 不知道了，就是每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经历到他觉得是受创伤的。
0: 对的，
1: 好，那他、嗯、但是我就想到，常常有人讲说年纪大的就是近期的都容易忘记，
0: 嗯，
1: 以前久远的事他都会记得。
0: 对啊，
1: 好，小时候
0: 真的会忘记耶。有我昨天才听一个朋友讲，他先生就是有一种开始有这个叫做失智的现象，就是早上一个隔壁邻居送东西来，在门口跟他聊了20分钟，他转身拿进东西进去，人家太太问他说谁送的，他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他说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还好是他女婿回家的时候有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跟他打一下招呼进去。
1: 嗯，
0: 他女婿说那刚刚门口不是隔壁那谁谁谁
1: 嗯
0: 在跟你聊天，想起来那个东西他送的，可是当下是他完全想，这就是有点失智的状况，就是明明我刚刚跟你聊半天，但是一过一会儿他马上忘记，
1: 一转头
0: 就忘记。这就是失智的现象。而且他不是说好像一会儿就想起来，他是完全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1: 所以这个因为有专业的医学可以检测，
0: 对，
1: 它可以评量了，说你是初期还是中期的。
0: 嗯，
1: 哦，那但是正常很多老人家常常就是像以前我阿嬷，如果她要我们家她有四个孙女嘛，她如果要叫我，她会把每一个名字都叫遍了，还叫不到我，
0: 肯定是要叫的那个放在最后面叫，
1: 或者有时候她也想不起来，
0: 她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想接着起来其他的，
1: 每一个
0: 先叫一遍，然后想到。
1: 对，就以前这种好像正常老化里面会碰到的，就是善忘哈。
0: 对啊，不过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我先叫我两个女儿也会叫反，就是那个不是失智，就是她一时之间就是想要叫的时候，那个嘴巴就是明明知道你是某一个，她就叫另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脑子里面有一些被
0: 可能在想什么
1: 扰乱的。
0: 对
1: 对，
0: 曾经我一个朋友讲说他先生很年轻哦，40-50岁、哦、
1: 嗯，
0: 有一天出去说要去超市买东西，超商买东西，然后就很久都没回来、
1: 嗯、
0: 后来被警察送回来。
1: 哦，
0: 他说他一进去超商他想不起来买什么，他就想回家，然后他也想不起来。

0: 他家在哪？哦，没几岁，忽然间哎、
1: 欸，
0: 那是不是脑子长什么？还是说
1: 有可能
0: 失智的？
1: 我以前小时候看的电影啊，就是譬如说以前电影故事里面讲一些爱情故事，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某一个人突然失智了，然后他所爱的人就认不得他了，
0: 就是不记得了，
1: 对，
0: 不记得他的
1: 就对对对，
0: 先生或太太
1: 那可能因为车祸或什么就导致这样的所以确实是
0: 就脑部有一些受损
1: 受损对，所以说叫我们要忘记，其实就是那还是要有一点有条件的，你能够忘记，哎，真的本来存在在里面的，你要把它
0: 擦掉，
1: 抹哎，擦掉，哎，那还不是那么容易哎，
0: 对、啊，
1: 因为有时候它还会再浮出来，
0: 对，
1: 那你除非你人家说啊，你就让它过去，过去了它还是你说让。
0: 对啊，最气的就是该忘的都不忘，
1: 不
0: 该
1: 忘
0: 的都忘光光了。
1: 所以这个也是，那是很有学问。
0: 可是失智的老人很奇怪，他会对他自己心里很 care 的东西会记很久。我就讲说，以前我那个我嫂嫂的妈妈，她都把喜欢她去她自己一个人住嘛，她卖菜的钱，她就藏在一个他们家有就是有炖。一座像山一样的饮料，那个都过期不能喝的，就是这样一箱一箱的，他就一直没有丢，他都把钱塞在里面，因为那不能喝，大家都知道。但他自己老了失智以后呢，他也不记得我嫂嫂是他女儿，他就说你是谁啊，干嘛一直在我家。然后可是后来他说要清理那个家的时候，他有一直说那个饮料是宝贝不能丢哦。然后我嫂嫂就说啊，都是丢掉了，那过期都不能喝了。他说不行，那是宝贝不能丢。那我嫂子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是宝贝，那根本就过期很久了，可能过期20年了。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几箱这样堆在那边。但是他心里知道那个不能丢，是因为他心里有想过自己曾经把钱藏在里面。他就一直
1: 叫潜意识，
0: 对，他把每天卖菜的钱都塞在里面结果后来呢清的时候清出20几万。有没有很好笑？就是他每天在那个内湾的老街上卖菜啊，他就自己种一些菜，然后就摘出来，有时候有观光客来，他就有人要买菜，他就卖给人家，然后赚到的钱就塞进去，塞，因为没有用啊。
1: 对啊，
0: 因为他也没有在花钱，他就在那里吃饭，就是煮一煮什么，花不了几个钱嘛。
1: 对，
0: 然后就完全忘记。然后老了一下，他根本没有跟他女儿说那里有钱，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有一直讲说那个东西是宝贝不能丢。
1: 对，所以如果没有，对啊，所以其实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难怪有那种脑神经科学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探索。我们平常人讲说哎呀你就忘了吧，
0: 对，
1: 哪有那么容易耶，你别人嘴巴讲忘了，但是在他脑子里面你要让他忘了这件事，除非他真的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或者他一直在做新的事情，那个东西就会被囤积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叫你我们常常讲叫人家要忘了，你从圣经上来讲
0: 也是叫你忘了仇恨，
1: 不是他叫你
0: 要忘什么，
1: 奋力向前，忘记背后，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往前的时候你才
0: 会忘记，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就
1: 对
0: 了，对，
1: 你只要一直往前你就不会往后了，
0: 把过去的
1: 你因为你
0: 好的坏的都忘记，
1: 对啊，你也就等于你每天都在更新。你知道这个你的手机会不会常常叫你要更新？
0: 有的，
1: 电脑有时候也叫我们要更新。
0: 对，
1: 你要一更新你根本就不会回去了，
0: 对，
1: 你就回不去了嘛。所以其实我在想说，我们常常讲的叫人家要忘记，然后或者有时候要提醒人家不要忘记。你看光忘记或不要，
0: 手机都提醒你不要忘记。
1: 对啊，那我一个，因为我不是之前在推广全民写自传嘛，他说忘跟记是两件事，
0: 是两件事，
1: 你看忘然后一个叫记，你到底是要忘还是要记？这个刚好两个是相反的，
0: 是不同，是相反的，
1: 对吧？所以叫你要忘。

0: 忘记，忘记其实不能够两个字一起讲，
1: 忘了，只能叫你忘了。
0: 对啊，忘了吧。
1: 再想他又有什么用？一扫声还要唱歌，
0: 连歌都有人对这种。
1: 对啊，
0: 很多人最难忘的就是忘情。
1: 忘情要喝忘情水啊。

0: 大概会忘不了吧。
1: 我觉得人就是什么都是会忘记的，到你老了还是会忘记。
0: 我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以前假设你说电影倒带好了，它都存在在那里，
1: 嗯，
0: 只是你没有感觉，
1: 嗯，
0: 或者是你就那么在意，
1: 嗯，
0: 所以在意不在意还是关键字，
1: 哦，
0: 对不对？因为所有经过的，有些人没有那么印象深刻的，他就模糊掉了，
1: 嗯，
0: 有些人就像你从小学到中学到初中、国中到大学。你在这个求学期间，你印象最深刻的人，或是跟你最有互动的人，你比较不会忘记嘛，对不对？同学这么多，就是
1: 比较有互动的比较记得，
0: 对，就只有那几个，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要你说要忘记他，很就是他一直存在在你记忆里面的位置，他是有位置的。如果你说，我想不起来，那个人确实是不存在在那个位置上。
1: 是，
0: 不然的话要忘了吧，很不容易。那要记得的呢？哇，记得的一个人事物哈。
1: 嗯，
0: 我有时候会拿东西出来看的时候，想，哎，这个东西居然二十几年我还留着。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旧衣服，有时候二十几年的衣服还有。
1: 二十几年都还有，就表示你身材维持得很好。
0: 对，比如说外套啊，
1: 哦，我以为二十几年的还能穿。
0: 红外套，纯毛的红外套，
1: 嗯嗯嗯，
0: 那个是，比如说像那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嗯嗯，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美国时候很冷很冷，嗯，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厚的外套。
1: 是。
0: 那我们通常厚的外套都很臃肿的那种羽毛衣嘛，嗯，羽绒衣啊，
1: 羽绒衣，
0: 对，而且以前的羽绒衣也不讲究颜色，不讲究什么修饰都没有啊，嗯嗯，
1: 对对对，
0: 以前所以以前比较在乎比较高级一点，就是那种羊毛外套，纯，嗯，羊毛
1: 毛绒外套，
0: 纯
1: 毛，纯羊毛的，
0: 对对对，那像那种就会，哎，我老公送我的一个礼物。所以你就会记得，所以除非是人事物都会混在一起，你就会记得。
1: 是，
0: 所以
1: 有个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譬如他那天是为了什么特别情况送你的特别的礼物，
0: 嗯，
1: 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所以有一首歌也这样吗？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要说这个吗？
0: 有默契哦。
1: 对啊，就是
0: 对，所以忘跟记啊，嗯，还真的是
1: 两件事。
0: 对，所以他是说，只要你能忘，也能记，
1: 嗯，
0: 不是叫你忘记。
1: 连客家话忘叫做唔记得，
0: 嗯，
1: 记叫记得
0: 啊，记得
1: 忘就是唔记得，就不记得。
0: 欸欸，很棒哎，
1: 那就只有这样而已，就反义词。
0: 唔记得，
1: 记得，记得，老唔记得
0: 啊！真的，
1: 常常我妈，我记得咯，我妈妈会说你要记得哦，
0: 嗯，
1: 哎，我记得去红尿哦。有一次她会说，有一次得了什么膀胱急性膀胱，她说要记得去尿尿，不要一直在那坐着就忘了尿尿，这样。
0: 要记得，
1: 我记得咯，
0: 啊，唔记得，这很简单，不是忘
1: 记。好，今天时间又到哎。
0: 感谢台界树堂
1: 安子石
0: 张瑞了，
1: 张瑞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ce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

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再一次在空中相聚，一起来欣赏好听的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主题呢，我们要延续我们在昨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我自己很开心哦，我觉得分享这个主题很快乐哈，因为听到的音乐也会让你很振奋哈，就是听到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曲哈。其实在从以前到现在，当然古今中外各式各样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人想要因着音乐一起来舞蹈哈，但是总会就有一些因此会让你觉得，哎，你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律动，对不对？当然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节奏的这掌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跳舞，你必须要有节奏嘛，要有节奏感才能跟着一起跳舞。那古今中外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舞蹈，所以他们的节奏的形态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呢，最近有几首歌曲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也很常的听这些歌曲，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听这些歌曲会让我心里变得更好，而且你会就有一种想要跟着律动的感觉哈。我们自己华人的环境，因为我们比较害羞嘛哈，我们比较拘谨哈，这样说，我们比较拘谨，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有那种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的这样子的情况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机会去到国外，尤其是美国一些比较南方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哇，那个大家是一起快乐的一起跳舞，那种感觉很棒，你知道吗？会觉得你非常的投入在里面，而且那个会让你解放很多东西。所以好像在国外的环境，尤其拉丁美洲的环境，尤其黑人的环境当中，他们比较善于跟着音乐一起的律动。有一些人说我们自己的原住民朋友也是，我非常同意哦，都是一样的，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包袱，好像我跳舞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啊，我不会跳舞，我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基本上不需要学，你只需要跟着音乐一起做，只是你不好意思做这件事情而已，而不是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媒介让我们自己来动一动，尤其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他在家里面比较长的时间，不管你是在家工作也好，或者是你现在必须待在家里面，其实听听这样子音乐

音乐都会让你很容易可以有比较愉悦的一些心情。好，所以我们就延续我们昨天的主题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介绍几首歌曲。好，其实很多的舞曲不是一定要懂词懂词那种才叫舞曲，知道吗？就是其实只要让你听了之后，你会想要跟着一起，一起雀跃的这些歌曲，其实这些就是舞曲哈。舞曲当中很多的形态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奔放，是因为我们在昨天跟大家有分享几首歌曲，其实它的情绪是稍微比较内敛一点的哈。但是这些歌曲还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很多，会让你觉得很雀跃的一些氛围哈。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来自于还是我很欣赏的一位音乐人 Bruno Mars， 他所带来的歌曲，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曲都会让你很想跟他一起跳舞。我们会找一个时间跟大家好好来介绍 Bruno Mars 的一些歌曲。那我想这个可能跟他的出身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名，是来自 Bruno Mars 跟 Mark Ronson 一起合作的歌曲 Uptown Funk。

Uptown Funk 来自于 Bruno Mars。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主题哈，听了会让你想要一起跳舞的歌曲哈。好，昨天跟今天呢，我们都有分享的来自于 Bruno Mars 的歌曲哈。我觉得在现今的歌坛当中，他的歌曲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东西不是一味的追求非常的这个 fashion 很酷炫哈。那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他有很多内容是对于一些他曾经前面的这些音乐界的前辈的一些致敬，我都觉得他有放在他的歌曲当中哦，这是我自己很欣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人在我们所有的在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它都建筑在前人的脚步上嘛，也就是说尤其在音乐作品上面，前人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的养分，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嘛，所以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当然很有一些所谓原创性的东西是有的，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它都是不断的学习而来的。好，而且这些音乐的养分也是来自于这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们所学习所浸泡在里面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说这个是我的，这只是我的，我就是这个独尊，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完全不是这样子。音乐是一个共享的环境，而这个共享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更共享的心情。我创作这首歌曲它有它的，我有我的心情，而我把这个心情分享给你，如果你也觉得有共鸣，那你就一起加入吧。好，如果我想要跳舞你也愿意的话，我们何妨听着这个歌曲一起来跳舞。好，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在昨天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位流行的天王，他也在他的生涯当中创造了很多的佳绩，而听到他的歌曲想要一起跳舞，这个是绝对所有的歌迷都共同有的一个情绪。但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他不只让你喜欢他的歌曲，他更在他的歌曲当中传递一些讯息给他所爱的这些歌迷，还有爱他的歌迷。所以我觉得歌手有的时候当你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到底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世界上的人，我觉得这是值得被思考的，而不是我反正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名人，我就是当一个艺人，一个大家所喜欢的一个偶像。不只是这样，当你今天有名望，有社会名望，你基本上在歌坛上面有成就的时候，你要给这个社会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哎，我就是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嘛，你不要管那么多。对，然后这个时候很多记者就会开始去拍你的私生活啦，什么诸如此类，就陷入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确实名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想要过的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这里以外，当你今天有了社会名气的时候，到底想要留下什么给社会，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被思考的。而他在创作出许多令人喜爱的歌曲的同时，他同样的把这样的思考放在他的歌曲里面。来听听这首歌曲，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 Black or White。

Black or Whit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哇，这首歌曲真好听，对不对？而且很令人振奋哈。除了想要听了会让人想要跳舞的歌曲，这首歌曲绝对是当之无愧哈。而这首歌曲中后面所传达的这个讯息，更是令人觉得很惊艳了。因为在你想要跳舞的时候，其实何不让世界上的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一起快乐的跳舞呢？你看，这是不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呢？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从头到尾 ，Michael 都在跳舞，他都在不同的地方跳舞。他在这个跟韩国的人一起跳舞，跟泰国的人一起跳舞，跟俄罗斯的人一起跳舞，跟印第安的人一起跳舞，不同的种族。而在这个歌曲的最后面，如果朋友们有去看他的那个 MTV 的话，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人的头不断的摆动，而他就是变成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在变，不同在变，不同在变。其实他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不管你今天是白的，你是黑的，或者你是黄的、红的 ，whatever， 不管是哪一个人种不重要，重点你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所以我们 Let's dance， 大家就一起跳舞吧，就像一家人一样。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意境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因为不同种族而来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是不应该，是应该被弥平的哈。这就是 Michael 在歌曲当中希望能够传达的歌曲。虽然你也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但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记得拉着不同种族的朋友一起来跳舞，这样子，很美的一首歌曲哈。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也是让人觉得很喜欢哈，它也是非常的这个动感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你可能还常常的听到哈，在很多的婚礼婚宴的场合当中，这首歌曲已经可以说是必然会被选择的一首歌曲之一了哈。除了它非常非常的动感以外，而它的这首主题也围绕着跟结婚相关的一个意象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 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回来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我自己非常的喜爱哈，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听了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哈。从刚刚到现在，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歌曲。其实你会发现，让人想要在里面跳舞，这个歌曲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哈。跳舞还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境，对不对？这首歌曲，如果朋友有去看他的 MTV， 其实是一个很可爱。当然，很多人都一直在猜这里面到底是真的假的哈，他到底是特别做的也好呢，还是他是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新人在这个办婚礼的过程，那后来婚礼完了之后，后面都会有一个 party 嘛，哈，就是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Maroon 5的成员就会突然出现，然后全场就会都嗨翻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跳舞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外国的婚礼，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习俗哈。当然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常常尤其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很多会这样，就是大家婚礼的结束之后都会吃饭嘛哈，就酒会这样子。那吃到一个程度之后，大家就要开始跳舞了。那这个时候呢，都要让爸爸跟女儿开舞。好，就是他们要共同跳一支舞这样。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这就是会有一些，当然跳舞有一些是很感性的，有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就哭到不行啊。那也有一些也会跳一些很搞笑的，我觉得有一些会跳街舞。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爸爸，他是其实他这个爸爸已经有点胖胖的了哈，因为中年男子这样子。

但是他非常的会跳，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 dancer， 所以就跟他女儿跳了非常精彩的舞蹈，是现代的街舞这样子。哦，你就觉得很棒，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其实舞蹈可以带给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回忆跟这个感受。同样在婚礼的当场呢，这个舞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 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就把这个在婚礼当中可能你会跳舞的这样子的情节给在他们的 MTV 当中所表现出来。当然大家看到 Maroon 5当然都疯掉了嘛，对不对？因为这帅哥，然后大家而且唱歌好听，然后诸如此类，而且是一个乐团，所以就非常非常动感这样子。那这首歌曲后来也在现在很多的我们的结婚的场合当中，尤其婚宴的场合当中，我们常会听到这些歌曲。有些新人也会把这首歌曲拿来做中间的一个 fun point 的一个舞蹈的呈现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都会有。好，这是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我自己已经私藏了非常非常久哈，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适合的一个主题。那反正现在就是刚好，我觉得这主题很适合，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歌曲。那后来他之所以会为人所知道，是因为他一个广告。好，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广告有没有任何的印象？有一个法蜡发胶的一个品牌叫做 Gatsby， 那 Gatsby 呢就把这首歌曲拿来当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广告的内容就是木村拓哉在就是抹着法蜡，然后就是边抹然后边跳，然后就是而且在唱着 Gatsby Gatsby 这，但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这首歌曲，好，它不是。他不是 Gatsby 写的，很多人都觉得那首歌曲叫 Gatsby， 不是 ，No， 他只是借用了这个歌曲的旋律，而且重点是木村拓哉很帅嘛，好，所以他的魔法啦，然后边魔法啦边弄自己的头发，然后再跳舞的这个过程。那这首歌曲其实他就是他的原作，好，这个团体他的名字叫做 The Stylistics， 好，他们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Can't Give You Anything。好，就是括号 but my love， 好，就是 but my love， 就是我只能给你我的爱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听了会让你非常的非常想跟他一起跳舞，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你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刚刚我们所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好，来自于 Stylistics， 这一个黑人的一个演唱团体。其实他们已经是有点早期的一个团体哦，所以那个。我刚刚我们所提到说那个木村拓哉的那个 Gatsby 的广告为什么会用这个歌曲，其实我当时是有点讶异，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歌曲哇那还有人记得哈。当然那个广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也是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部分。如果要说广告金曲的话，我想这首歌曲这可以说荣登这个广告金曲之一了哈，因为大家对它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嘛哈。那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对于歌曲很深刻还是对木村拓哉很深刻哈。Anyway， 好，这首歌曲听起来也是让人会觉得很雀跃哈，只是它的感觉不太一样，它有点早期哈，所以它的那个歌曲给人的那个情绪的内涵不太相同哈，但是都会让人听的是很雀跃的哈。那个年代的歌曲，它当然配器上也没有那么复杂，也相对来讲整体的演唱的都比较简单，但是。那个会让你很就是雀跃的心情还是一样哈，都是会让你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摆动，我相信一定都会的，所以这个广告才会如此的成功嘛，因为跟音乐的结合之间是非常的紧密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现在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曲，而且它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西班牙文的歌曲当中可以说真的是令人非常惊艳的，有这么高的这个点阅次数哈，因为它在YouTube 上面可以说那个点阅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点阅次数了哈。那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曲哈，但其实这首歌曲是一个非常的应该怎么样，有点煽情的歌曲哈。他们这个彼此之间，因为或许是因为拉丁美洲的关系吧，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西文的歌曲老实说并不多，但是因为这首歌曲实在太有名了，所以而且它也让人就是很投入到那样子的情境当中哈，所以我也把它选出来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好，当然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撩妹金曲啦，好，撩妹金曲，所以朋友们平常不要没事的跟别人分享这首歌曲哈，尤其对异性的话，这首歌曲它的内容是比较挑情一点。好好，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Louis 然后还有 Daddy Yankee 哈，他们的这个 Despacito， 一起来听。

0: Despacito。
1: 好的 ，Despacito 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所私藏的这些，这个听了会让你非常想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哈。不知道朋友们，你听了之后有没有想要一起来跳舞呢？好，不管是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还是有三五好友在一起，其实音乐都可以常常这个丰富你的生活，滋润你的生活。其实人不管在心情好心情坏，不管你今天是想要休息一下，还是你想要起来动一动，都有适合的音乐在你的身边。只要你愿意去接触，其实这些音乐都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氛围的一些协助的一些伙伴。那而且音乐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己小小的视野当中，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生活，可以看到世界上其他的风貌。所以邀请音乐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绝对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选择。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听音乐，你也喜欢让音乐帮助你的生活更丰富的话，记得我们还有你有一个最忠实的伙伴，每一天同一时间在这个地方陪伴你的就是念伟的就爱放音乐。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持续的锁定就爱放音乐。我们会每天有一个小时时间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你的美好的一天。好，希望今天的音乐都让大家所喜欢，也希望这些音乐能够让你在今天有一个丰富美好的一整天。好，那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在空中继续来收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是念伟，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烧脑筋，
1: 拢会使哦，就是爱在动脑筋的是，
0: 没错，活化一下脑筋。好，我们要来又未猜，
1: 是呀、啊，好，
0: 猜谜，
1: 又看卖的，好、哦，来，高怀乐迪。好，就是九条环线，六条直的线，好、对。孔子讲上三日，
0: 还要猜什么？
1: 要一个字，
0: 猜一个字。高环六直，就是有九条横的，六条直的，然后孔子讲就我们的这个孔子，他叫什么圣人？不是

0: 至圣先师、
1: 哦、至圣先师一直想不出那个词、哎、至圣先师孔子先生、嗯哦、想三日、
0: 嗯、
1: 想了三天、
0: 嗯、
1: 要猜一个字，这么难哦，连孔子都要想三天哎，这么难、哦、
0: 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哈，可能拢比孔子讲较强，唔免想个三日
1: 啊，九条横的，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六条直的，
0: 嗯嗯
1: 嗯，然后想三天，
0: 嗯，
1: 想三日，
0: 嗯，
1: 啊，猜一个字。所以意思是这个字有九横六直哦。
0: 对
1: 哦。嗯。
0: 所以表示这个字啊、有这个有横的。
1: 嗯。就是、只有横和直。没有撇啦。那。
0: 没点的。
1: 点。
0: 没点没鸟。
1: 勾。永字八法都出来啊，想三天，想三日。
0: 嗯、
1: 欸，那他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啦，三日嘛。
0: 嗯，
1: 三日就那个三个日
0: 啊，
1: 亮晶晶的晶。
0: 嘿，好，这个晶是、嗯、
1: 三个日，
0: 三日，
1: 三日，
0: 对
1: 对，
0: 所以想加三日，
1: 也要对，
0: 好。啊，所以这个三日吼、嗯，来甲算看卖，敢是九怀六日？
1: 对啊，因为你一个日就是三横嘛，
0: 对
1: 啊，三个日就三三九啊，就九横了啊，
0: 对
1: 啊，直就是两个两条直的啊，
0: 三
1: 个、嗯、三
0: 个就是六条，
1: 二三六，对
0: 对啊，对，安尼好，安尼数学未歹，
1: 上数学复习。复习数学、
0: 嗯
1: 哦、高怀六日、
0: 嗯、
1: 就九条横的、
0: 嗯、
1: 六条直的、
0: 嗯、
1: 孔子公想三日、
0: 嗯、
1: 孔子公就要想三日，他其实他这个谜题就是要告诉你答案啊好啦，就是金，
0: 亮晶晶的金
1: 金、
0: 嗯、
1: 金金金细细金、欸、不对啊，金是黄金的金、
0: 欸、对，这些叫金追金、
1: 哦、追金金
0: 追金的金
1: 金、
0: 嗯、
1: 好再来
0: 来，透早到暗早东西、
1: 嗯、
0: 一日过去、
1: 嗯、
0: 再来
1: 好忙哦、
0: 欸、就没用、
1: 欸、也是啊，人就这样、嗯、啊，这要猜什么、嗯
0: 要要一个自然界的东西、
1: 哦、那、欸、这个透早到暗早东西，从早到晚跑东跑西、
0: 嗯、
1: 跑东西、
0: 嗯、
1: 为什么不是南北、嗯、然后一日过去又再来、
0: 嗯、
1: 一天过去了又再来，
0: 对，
1: 所以就是周而复始啊，每天都同样的、
0: 嗯哎
1: 啊、要猜自然界的东西、
0: 嗯、
1: 啊，每天都有的、
0: 嗯、
1: 要么就太阳月亮星星啊，每天都看得到啊、嗯、
0: 对，每天都看得到
1: 啊，也是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啊，
0: 哎，对，所以走东西你刚才说到谁人没走南北是走东西、哦、对，这就是有给我们暗示、
1: 嗯
0: 嗯、
1: 所以要么太阳要么月亮，星星比较少了，星星太多了
0: 嗯，
1: 那几地鬼起哥再来，对啊，他们都会来啊，
0: 对，
1: 都是太阳月亮都会来、嗯、
0: 对，
1: 所以是太阳月亮
0: 啊、一家有公告透早到暗
1: 哦，
0: 所以这个表示咱是什么？在什么时阵才看得到这项物件？
1: 透早
0: 到暗，
1: 到暗，
0: 透早到暗，
1: 那就
0: 表示
1: 只有太阳
0: 日时的时阵。
1: 哦，
0: 哦，就是嘿，日时的时阵，
1: 嗯，
0: 咱才看得到，因为是对早起到暗时。

0: 对，啊那暗时咱才看会到的，到当然有诶，伊会到透早，毋过你若较晚都无看到啊。
1: 对，
0: 啊，所以那月娘可能咱就是爱对
1: 下午，
0: 对暗到
1: 早，
0: 到早，
1: 对，他是从早到晚，或是从晚到早，
0: 嗯，对。
1: 有时候早一点下午就可以看到月亮，
0: 对啊，
1: 好，所以是太阳龙，
0: 对，所以这是日头，
1: 日头，
0: 嗯，
1: 好，所以从早到晚，
0: 嗯，
1: 就跑东西，
0: 对，当兵起来，西兵落去，
1: 对，他只有跑东西，没有跑东跑西，伊无走来走去啊。就是固定，
0: 对，走
1: 东到边，啊，东到西，东到西，东到西，
0: 无走南北。
1: 嗯，
0: 嗯，
1: 欸，不过这是北半球嘛，你在南半球，应该也一样啊。东到西，对啊，
0: 应该是，哎，
1: 因为
0: 南半球应该
1: 同一个地球，同一，它没有上下。反方向，但是水流不一样。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是顺时钟吧，然后南半球就是逆时钟。对，
0: 哦，
1: 因为就是地球转的关系。
0: 哦，
1: 对，
0: 哦，
1: 你可以找影片来看，
0: 还是说如果有机会到
1: 南半球，
0: 南半球
1: 你注意一下冲水马桶的时候水怎么流。所以透早到暗早当山，
0: 嗯，
1: 一日过去又再来，
0: 嗯，
1: 就是
0: 日头，
1: 嗯，好，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都还不难啦，
0: 嘿，好，简简单，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觉得很难，一开始讲的时候你觉得会很难，但其实想通了就不难，哎，都嘛一样，都嘛这样，
0: 弄完
1: 想通了当然就不难
0: 了，
1: 然后再来复习一下，
0: 来，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又一日，
1: 嗯。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要猜一个字，九条横的，六条直的，然后孔子知圣先师就想了三天，三日，三日，那其实猜这个字就在谜题里了，是
0: 鸡，好，水晶的晶，
1: 水晶的晶，水晶的晶。金，亮晶晶的晶。好，第二题，
0: 透早到暗走东西，一日过去搁再来，要要自然界的物件。
1: 好，这个第二题是透早到暗走东西，主人，欸，就是他一日过去搁再来，要采自然的物品。自然物品，对，这物品很大。
0: 物件，嗯，好，主人家的物件，好，所以是日头，
1: 日头，物件很大。从早到晚跑东西，一天过去又再来，就是自然界的物件，
0: 是
1: 日头，
0: 日头
1: 就是太阳。很大的物件，好，不晓得有没有意会过来，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这个谜题，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写意，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

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世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入境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

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路尽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人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是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说法老如意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10:15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宽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

的不是斧及用具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0: 诗篇吗？
1: 化妆的祝福与熬炼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它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

白的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走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哦？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事，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约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都能。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

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7:1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19:1，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14:27，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10:28，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灭没。罗马书5:3-4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5:14-17，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4:10，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67:1，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29:17，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7:9，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贴前5:21，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军英哥他有讲了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军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你出边讲到，哎，唔记得哈。
1: 嗯，唔记得就是，
0: 唔记得就是忘记。你说要忘记什么新仇旧恨？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啦、啊，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啦、啊。也没什么仇，也没什么恨，说真的。
1: 对啊，
0: 活到六七十岁，跟也没有跟任何人有仇，也没有什么恨，最多就是曾经觉得某个人讲的话刺伤了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有一句话你觉得
1: 过不去，
0: 你不好听，你不喜欢他的，
1: 没错，
0: 对，最多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的人可能被人家倒了几千万啊，也有这种的，可能就是有发生过这种事，或者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家里人譬如说出车祸，有被酒驾撞到，那种就是仇恨了，感觉说啊，为什么你要喝酒来把我们家的家人，我们自己真实的人被撞伤了或撞死了，这种才叫仇恨。像一般来讲，我们这种人普通人真的没有什么大的仇恨嘛，对不对？
1: 不知道了，就是每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经历到，他觉得是受创伤的。
0: 对的。
1: 好，那他，但是我就想到，常常有人讲说，年纪大的就是近期的都容易忘记，以前久远的事他都会记得。
0: 对啊。
1: 好，小时候
0: 真的会忘记耶。有，我昨天才听一个朋友讲。他先生就是有一种开始有这个叫做失智的现象，就是早上一个隔壁邻居送东西来，在门口跟他聊了20分钟，他转身拿进东西进去，人家太太问他说谁送的，他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他说不知道。然后还好是他女婿回家的时候有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跟他打一下招呼进去。他女婿说，那刚刚门口不是隔壁那谁谁谁在跟你聊天，想起来那个东西他送的，可是当下是他完全想，这就是有点失智的状况，就是明明我刚刚跟你聊半天，但是一过一会儿他马上忘记，
1: 一转头
0: 就忘记。这就是失智的现象。而且他不是说好像一会儿就想起来，他是完全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1: 所以这个因为有专业的医学可以检测，
0: 对，
1: 它可以评量啦，说你是初期还是中期的。那但是正常很多老人家常常就是像以前我阿嬷，如果要我们家她有四个孙女嘛，她如果要叫我，她会把每一个名字都会叫遍了，还叫不到我，
0: 肯定是要叫的那个放在最后面叫，
1: 或者有时候她也想不起来，
0: 她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想接着起来其他的，
1: 每一个都
0: 先叫一遍，然后想到。
1: 对，就以前这种好像正常老化里面会碰到的，就是善忘哈。
0: 对啊，不过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我先叫我两个女儿也会叫反，就是那个不是失智，就是她一时之间就是想要叫的时候，那个嘴巴就是明明知道你是某一个，她就叫另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脑子里面有一些被
0: 可能在想什么
1: 扰乱的。
0: 对
1: 对，
0: 曾经我一个朋友讲说，他先生很年轻哦，40-50岁哦，有一天出去说要去超市买东西，超商买东西。

0: 系，然后就很久都没回来。后来被警察送回来。他说他一进去超商，他想不起来买什么，他就想回家，然后他也想不起来他家在哪。没几岁，忽然间哎，那是不是脑子长什么，还是说
1: 有可能
0: 失智的？
1: 我以前小时候看的电影啊，就是比如说以前电影故事里面讲一些爱情故事，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某一个人突然失智了，然后他所爱的人就认不得他了。
0: 就是不记得了，
1: 对，不记
0: 得他
1: 记得
0: 他的，
1: 就对对对，
0: 先生或太太
1: 那可能因为车祸或什么就导致这样的，所以确实是
0: 就脑部有一些受损，
1: 受损，对，所以说叫我们要忘记，其实那还是要有一点有条件的，你能够忘记，哎，真的本来存在在里面的，你要把它擦掉、欸，那还不是那么容易耶，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它会再浮出来，
0: 对，
1: 那你除非你人家说啊，你就让它过去，过去了它还是你说让，
0: 对啊，最气的就是该忘的都不忘，
1: 不
0: 该忘的都忘光光，
1: 所以这个也是那是很有学问。
0: 可是失智的老人很奇怪，他会对他自己心里很 care 的东西会记很久。我就讲说以前我那个我嫂嫂的妈妈，她都把喜欢她去她自己一个人住嘛，她卖菜的钱她就藏在一个他们家有就是有炖一座像山一样的饮料，那个都过期不能喝的，就是这样一箱一箱的，她就一直没有丢，她都把钱塞在里面，因为那不能喝大家都知道。但他自己老了失智以后呢，他也不记得我嫂嫂是他女儿，他就说你是谁啊，干嘛一直在我家，然后可是后来他说要清理那个家的时候，他有一直说那个饮料是宝贝不能丢哦，然后我嫂嫂就说啊，都是丢掉了，那过期都不能喝了，他说不行，那是宝贝不能丢。那我嫂嫂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是宝贝，那根本就过期很久了，可能过期20年了，
1: 哎呦，
0: 就是这样几箱这样堆在那边，他但是他心里知道那个不能丢，是因为他心里有想过自己曾经把钱藏在里面，他就一直
1: 叫潜意识，
0: 对，他把每天卖菜的钱都塞在里面塞在里面，结果后来呢清的时候清出20几万，有没有很好笑，就是他每天在那个内湾的老街上卖菜啊，他就自己种一些菜，然后就摘出来，有时候有观光客来，他就有人要买菜他就卖给人家，然后赚到的钱就塞进去，塞，应该没有用啊。
1: 对啊，
0: 因为他也没有在花钱，他就在那里吃饭，就是煮一煮什么，花不了几个钱嘛。
1: 对，
0: 然后就完全忘记，然后老了以后，他更没有跟他女儿说那里有钱，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有一直讲说那个东西是宝贝，不能丢。
1: 对，所以如果没有，对啊，所以其实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难怪有那种脑神经科学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探索。我们平常人讲说，哎呀，你就忘了吧。
0: 对。
1: 哎，哪有那么容易耶？你别人嘴巴讲忘了，但是在他脑子里面，你要让他忘了这件事，除非他真的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或者他一直在做新的事情，那个东西就会被囤积到后面去了，对不对？叫你，我们常常讲叫人家要忘了，你从圣经上来讲，
0: 也是叫你忘了仇恨，
1: 不是，他叫你
0: 要忘什么？
1: 奋力向前，忘记背后，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往前的时候，你才会
0: 忘记，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就
1: 对
0: 了。对
1: 你只要一直往前，你就不会往后了。
0: 把过去的，
1: 你因为你
0: 好的坏的都忘记，
1: 对啊，你也就等于你每天都在更新，你知道。这个你的手机会不会常常叫你要更新？
0: 有的，
1: 电脑有时候也叫我们要更新，
0: 对，
1: 你要一更新你根本就不会回去了，
0: 对，
1: 你就回不去了嘛。所以其实我在想说，我们常常讲的叫人家要忘记，然后或者有时候要提醒人家不要忘记，你看光忘记或不要，
0: 手机都提醒你不要忘记。
1: 对啊，那我一个，因为我不是之前在推广全民写自传嘛，他说忘跟记是两件事，
0: 是两件事，

0: 你看忘，然后一个叫记，你到底是要忘还是要记？这个刚好两个是相反的，
1: 是不同，是相反的，
0: 对吧？所以叫你要忘记，忘记其实不能够两个字一起讲，
1: 忘了，只能叫你忘了。
0: 对啊，忘了吧。
1: 再想他又有什么用？一扫声还要唱歌，
0: 连歌都有人对这个。
1: 对啊，
0: 很多人最难忘的就是忘情。
1: 忘情要喝忘情水
0: 啊，对啊，刘德华那个忘情水。对啊，就是把那个情感忘了放下。其实我在想，那个情感可以真的忘了吗？刻在你心板里面的大概会忘不了吧。
1: 我觉得人就是什么都是会忘记啊，到你老了还是会忘记。
0: 我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以前假设你说电影倒带好了，它都存在在那里，只是你没有感觉，或者是你就没有那么在意，所以在意不在意还是关键字，对不对？因为所有经过的，有些人没有那么印象深刻的，他就模糊掉了，有些人就像你从小学到中学到初中国中到大学，你在这个求学期间你印象最深刻的人，或是跟你最有互动的人，你比较不会忘记嘛，对不对？同学这么多，就是只有
1: 这几个，对，比较有互动的比较记得，
0: 对，就只有那几个，所以那个要你说要忘记他，很就是他一直存在在你记忆里面的位置，他是有位置的。如果你说我想不起来，那个人确实是不存在在那个位置上，
1: 是
0: 不然的话。要忘了吧，很不容易。那要记得的呢？哇，记得的一个人事物哈。我有时候会拿东西出来看的时候，想，这个东西居然二十几年我还留着。然后还有像旧衣服，有时候二十几年的衣服还有，
1: 二十几年都还有，就表示你身材维持得很好。二十几年，
0: 比如说外套。
1: 哦，我以为二十几年了还能穿。
0: 红外套，纯毛的红外套，那个是，比如说像那个比较特别，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美国时候很冷很冷，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厚的外套。
1: 是。
0: 那我们通常厚的外套都很臃肿的那种羽毛衣嘛，羽绒衣啊。
1: 羽绒衣。
0: 对，而且以前的羽绒衣也不讲究颜色，不讲究。什么修饰都没有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所以以前比较在乎比较高级一点，就是那种羊毛外套，纯羊毛
1: 毛绒外套，
0: 纯羊毛
1: 的，
0: 对对对。那像那种就会我老公送我的一个礼物，所以你就会记得，所以除非是人事物都会混在一起，你就会记得。
1: 是，
0: 所以
1: 有个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譬如他那天是为了什么特别情况送你的特别的礼物，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所以有一首歌也这样吗？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要说这个吗？
0: 有默契哦。
1: 对啊，就是。
0: 对，所以忘跟记啊，还真的是
1: 两件事。
0: 对，所以他是说，只要你能忘，也能记。不是叫你忘记，
1: 连客家话忘叫做唔记得，记叫记得
0: 啊，记得
1: 忘就是唔记得，就不记得。
0: 哎，很棒哎，
1: 那就只有这样而已，就反义词，
0: 唔记得、
1: 记得啦、唔记得
0: 啊，真的。
1: 常常我妈，我记得咯，我妈妈会说你要记得哦，哎，我记得去红尿啊。有一次她会说，有一次得了什么膀胱。急性膀胱，他说要记得去尿尿，不要一直在坐着就忘了尿尿，这样
0: 要记得，
1: 要记得了，
0: 他不记得，这样很简单，不是忘记。
1: 好，今天时间又到诶，
0: 感谢台界树堂，
1: 安子石，
0: 张瑞了，
1: 张瑞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每一集的漫步樱花道节目呢，何子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隽永的日文老歌。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说到山口百惠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只有听过他的名字。那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在日本的话，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山口百惠，但他们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呢，都是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些回顾过去歌坛历史的一些节目，才会出现山口百惠他的影像还有歌曲。那盒子自己对于山口百惠他的印象呢，其实呢是来自于动画《樱桃小丸子》。那在这一部动画当中呢，小丸子和他的姐姐各有各的喜欢的偶像。那姐姐呢喜欢的是西城秀树，那小丸子他本人呢喜欢的就是山口百惠。在有一集动画当中呢，就演到小丸子和他的好朋友小玉一起去参加山口百惠的演唱会。那小丸子为了要参加这个演唱会呢，自己特别盛装打扮，平常是这个香菇头，然后特别呢那一天绑了两个很可爱的这个小丸子头饰，而且呢他还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山口百惠哈。那在这一出动画片在播出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它这一部片呢是有分成上集和下集哦，因为它的这个篇幅比较长一点。那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一个版本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这部影片。那这个版本呢是把山口百惠他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他唱完之后缓缓地放下麦克风，然后鞠躬向大家 say 拜拜的这个画面，然后才接到这个卡通的本片哦。好，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一代女神的这种概念哦。好，那这个山口百惠呢，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她的这个事迹哦。那这个山口百惠呢，他在这个1970年代呢13岁的时候他就出道了，参加1972年第五届的明星诞生歌唱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呢，他唱的歌曲叫做回转木马 Merry Go Round， 然后会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那这个1973年隔年呢4月的时候，他就演出了电影豆蔻年华，并且呢以主唱这个主题曲正式出道。那山口百惠他的第二张单曲《青色果实》开始呢走一个比较青涩的路线哦，表现出和传统的正派偶像截然不同的一面，逐渐呢就累积了他的人气。后来呢山口百惠他主演了电影《伊豆的舞娘》，那个伊子の踊り子，那这个是改编自大文豪川端康成的作品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非常的这个表现非常可圈可点啊，所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啊。那这个时候呢，年仅15岁的山口百惠呢，就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顶级偶像。到1976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山口百惠他17岁，他开始呢和作词作曲者，也就是宇崎龙童还有阿木耀子，这是一对夫妇哦，和他们夫妇开始有一些密切的合作。那当中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横须贺的故事》 Yokosuka Story， 那用这首歌曲呢，他就开拓了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新领域，而且呢还有和其他的音乐人，比方说是这个佐田雅治还有古村新司，这些人和他们有一些合作，推出了 Yumesaki Anaijin， 中文可以翻译成带我到梦里面去的那个人哈。还有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秋音、良日启程、绝体绝命等等非常有名的歌曲。接下来盒子要来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Yokosuka Story， 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他在1976年6月的时候发行的第13张单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木耀子作词还有宇崎龙童他所作曲，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对夫妇哦。
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的他的代表作之一，那我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这一首应该是他

代表作当中的代表作，就连在这个樱桃小丸子他去看这个山口百惠演唱会的时候呢，这个片段呢播的也是这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山口百惠最畅销的歌曲，歌词的内容呢是关于山口百惠他的故乡 Yokosuka。 那这个 Yokosuka 呢，它是在这个神奈川县的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哈。那这个山口百惠呢，他就借着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非常多项的大奖。那这个呢他第三次参加这个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呢，他第二次担任红组的开唱，唱的也是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作词跟作曲者这一对夫妇哈，那这个作词的人呢是阿木耀子，他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本身呢是日本的女演员、作词家还有小说家。那山口百惠的歌曲呢，很多呢都是由她来作词，然后她的先生与其龙同作曲的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就曾经为山口百惠写过一些关于失恋的歌曲。那在这些歌曲当中呢，山口百惠她唱的这个爱情难以割舍、被抛弃的这种女生心里面的这种怨恨的感觉哦。山口百惠呢看了这个阿木耀子她所做的这个歌词呢，哇，就觉得哇太棒了，立刻就被征服啊。她曾经说呢，阿木的诗变成了我的语言。那在 Yokosuka Story 这一首歌里面呢，山口百惠唱出一个被过去的恋人抛弃却又无法自拔的女子她的哀怨的感情哈。在她还有恋人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哈，一个小三，但是呢这个失恋的少女并没有迁怒这个小三，只是一味的回想过去已经失去的这个爱情。她没有看出这个爱情荒诞的部分，却只是沉溺在爱情难以割舍的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她只能为这个已经不被人爱的这个恋情，还有这个已经不被别人所爱的这个自己呢伤心的哭泣，同时呢重新回到爱的幻影当中哦。好，那山口百惠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他说过呢，我切实的感觉到第一次遇到了我自己的歌。好，那这个 Yokosuka Story 它是一首节奏比较快的歌，但是其实它的内容还蛮哀伤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横须贺的故事。

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at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刚这一首呢是 Yokosuka Story， 是这个横须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盒子想要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Playback Part 2。 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这个也是山口百惠他相当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山口百惠啊，他只有19岁，他就用这一首歌曲呢，担任了第29届红白歌唱大赛红组的压轴演出。这个是当时这个红白歌唱大赛史上呢最年幼的压轴歌手哈。那这个记录呢，哎，不知道哈，现在有没有被打破，但是19岁就担任这么大型的这个歌唱节目里面的压轴，算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那在这个 Playback Part 2里面呢，这个歌词也蛮有意思的，它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哦。他说呢，在一片绿色的这个原野当中呢，飞驰而过，开着红色的保时捷，这是我一个人的旅行，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方向盘。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后面的车擦过后视镜，他大声的嚷嚷起来，渐渐的我也开始大声的吼起来，别把我当傻瓜，明明都是你的错，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别把我当傻瓜，明明是你的错。好，那这个后面呢也有好几段哦，那还有另外一段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我说的话，看心情，想和谁拥抱就和谁拥抱，女人们总是在等待着我，小伙子，你到底是来跟我说教什么的呢？就算是我，就算是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行驶在海岸线上，远处波光粼粼，短短的旅程，把油门踩到底，吹着海风，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好听的歌曲从心底轻轻掠过，随随便便就出门啊，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歌再重复一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首 Playback Part 2。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手山口百惠，他过去非常热门畅销而且大家觉得非常难忘好听的歌曲。刚刚那一首呢是 Playback Part 2。 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呢也要放的呢是 Loco我在想我要念的是英文还是日文、哦、好，它是这个 Rock and Roll Widow、摇滚寡妇。好，摇滚寡妇呢，它是1980年5月的时候山口百惠他所发表的第30首的单曲，那也是他非常著名的音乐作品之一。那这首歌曲呢对歌手要求的唱功呢是很高的哈，如果呢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呢就很容易破音走音、哦、那后来呢有很多翻唱的歌手呢都要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做了这个降调的处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对山口百惠本人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他采用了声调唱法、哦、把这一首摇滚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有喜爱。同时呢山口百惠他也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彻底的改变了歌迷对他的印象，原本呢是温柔婉约的淑女哦，原来啊他也有活泼热情还有豪放开朗的一面哦。那盒子本人呢是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有一个副歌的部分哦，他就说摇滚寡妇摇滚寡妇你适可而止吧，我不是你的妈妈，然后摇滚寡妇摇滚寡妇适可而止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好，我觉得、哦、这个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子的一个表现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男生啊在结婚之后啊，因为本人的这个过去呢就是这个妈宝家中的宝贝，所以呢就常

然后把这个老婆当成他的妈妈，把女朋友当成他的妈妈的这种感觉哈。好，那这边呢就唱出了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这个这种心情啊，我觉得是蛮喜欢的。好，那我们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Lock in Lolo Widow 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

好的，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的作品。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上面说山口百惠她是日本歌坛上的传奇，那为什么说她是传奇呢？因为她在演艺圈活跃的年份呢是非常的短啊，她14岁的时候出道，21岁1980年的3月呢，她就宣布她要和三浦友和，也是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哦，他们要结婚，并且呢，这位当

时的这个女神第一人居然宣布她要在结婚前隐退。那这一年九月呢，她就出版了自己的随笔自传，第一个月呢就销售出了100万本，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呢，累积销售出了200万本，成为当时这个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哦。那1980年10月的时候呢，山口百惠他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好，那在演唱会当中呢，有后面几首歌曲哦，我觉得是非常好听。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呢，我看到他在演唱会上面唱这首歌曲的表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女神她要退休了，而且她好年轻哦。虽然和现在的这个歌手呈现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太一样哦，山口百惠她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呢是很有磁性有魅力的，浑厚低沉极具独到迷人的磁性，无论是诠释这个比较演歌的乐风呢，或是现代摇滚曲风，或者抒情雅乐呢，都能够唱出非常好的表现。那接下来我要来放的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就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在我很喜欢的日剧《青蛙公主》里面呢，由这个天海佑希他在剧中也唱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

This is my trial, Yamaguchi Momoe 的歌曲。好的，接下来盒子要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呢，是《再见的另一方》（Sayonara no Mukogawa ni）。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山口百惠他为自己的舞台演出画下的一个完美句号。当他在这个日本武道馆里面放下麦克风，而且是缓缓的放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这个歌唱服，当他唱完歌曲，缓缓的把麦克风放下，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哇，女神就要从此踏入家庭，并且呢隐退消失在荧光幕前，哇，那一刹那开始，所有曾经缔造过的辉煌演艺事迹就从此留在东瀛朋友的心目当中，而且从来没有褪去过。哦，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哦，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哇，虽然我不是他这么铁的粉丝哦，但是我看到这个觉得哇，好感动哦，一代女神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时代过去。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山口百惠结婚之后哈。好，这个山口百惠她结婚之后呢，她可以说是彻底的跟演艺圈断绝所有的关系哦，她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也不接受任何的采访。那但是因为他曾经是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偶像，所以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小道八卦杂志啊报章的这个记者呢常常会去偷拍他，跟踪他，然后这其实他是觉得很困扰呢，但是也一度呢就是请求呢这个用这个公权力来保护他哈，也是保护他自己和孩子的这些隐私。好，那这个山浦友和他的先生呢，则是呢还是有一直在荧光幕前出现呢，不管是戏剧啊的或者电影的演出都一直没有断过。那直到这个去年前年，盒子都还有看过他在电视上的演出，但是宝刀未老，非常的厉害。

那今年呢，已经这个六十几岁的山口百惠呢，他也真是还是有被这个小道消息的杂志这个报章有拍到，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嫁作人妻，然后当人家的妈妈，不管是容貌或者是他的身材呢，都非常的妈妈。我们可以看出他他在家庭里面的付出哦。那这个最近呢，据说他有要发表是关于这个手工艺的一些书籍，那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感想，还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喜欢他的这些歌迷、影迷们再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呢，就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哈，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听他的故事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传奇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这一首《Sayonara no Mukogawani》啊，里面有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呢，盒子自己非常喜欢。他说呢，我们就不说再见了，我用谢谢，我用感谢来代替再见。好，真的是作为一个女神，她的谢幕歌曲真的非常的合适。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山口百惠的《Sayonara no Mukogawani》。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金慧感觉一样，我真的觉得今年好像景气没有那么好。怎么说呢？像我们家附近的店啊，怎么最近都关了很多店，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在办活动，就想说诶，去找以前常去采购的一家商店来买一些这个文具跟课程需要的用品，没想到他竟然歇业了，然后就在前两个月歇业的。我就想说哈，这个景气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吗？可是很多时候啊，的确工作啊，现在是非常的辛苦哈，很多人都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但事实上呢，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哈，你如果工作不稳定，又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不管在怎么样状况下，对不对？我出去吃饭啊，坐车什么的，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个薪水的问题哦。我们可以现在自己创业，但景气不好怎么创业呢？

0: 天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模式，叫做以工代政。诶，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就是基督教芥菜总会的李美贤资深主任。来欢迎美贤主任。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金慧，也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
0: 哇，美贤主任声音好温柔啊。美贤主任，我刚才有提到以工代政，但是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芥菜总会不一定很了解，主任要不要也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机构？
1: 好的，芥菜总会呢，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可能是从一份物资啊，或者是一个急难救助金的捐助，然后也有一些是因为他是我们支持孩子的，一直长期陪伴孩子的人啊，然后来认识我们。那其实芥菜总会已经成立70多年啊，也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社福组织。那我们一路走来其实相信的很简单，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那里去。好，我们其实觉得说，当一个人如果真的不经意不小心的其实落在生命的低谷，他其实需要的可能不是只是被救急，而是更需要有人愿意陪他走一段路。好，这就是芥菜总会一直以来在相信所相信的价值。好，那我们的服务是以家为核心。好，然后呢，如果这个当一个家庭他基本生活撑不住，那我们有家的辅助啊，经济支持啊，来协助他。那当如果环境的居住，像最近台湾的天灾太多了，那所以造成家的不安全，那我们有家的安全的支持，来让他的家庭恢复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然后呢，那在孩子需要学习上有一个成人陪伴，我们有陪伴教育的支持。那当照顾者在照顾这个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照顾者学校来支持他们。那最后如果是当这个家庭 ready 好，他想要重新出发，那我们就用所谓的以工代政，以工作代出政作哦，让他们把他的能力呢可以变成工作，然后再从工作变成可以稳定生活的起点。啊，这就是我们芥菜总会在进行的这个针对一个家啊，让他能从陪伴，然后到他能陪力，到他能真正能翻转啊，这就是我们在所相信可以改变一个家的一个做法跟理念。
0: 哇，真的是很棒的理念，而且我没有想到原来今天有幸访问到芥菜总会是竟然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登记立案的社福机构。欸，
1: 是
0: 已经到现在服务70多年。但是刚才听到这个主任在介绍你们的服务的部分，感觉好像服务的范围很大，你们是只有在某个县市服务吗？
1: 没有，我们是服务全台湾。
0: 全台湾，
1: 对，北中南东都有我们的脚步。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全台湾的家庭有5000多个哦，从孩子为起点，我们去服务了7500多名的孩子哦。那从社区里面去找到他们的需要，那当我们进到家庭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一个家庭他真正想要转变，只是光孩子是不够的，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家庭的一个状况，是造成了大家成多重的一个状况，让他的困境困在那里。那有些人是，有些人可能是他是单亲妈妈，他很想工作，可是他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长辈，他的那个时间整个就是没有办法被切出来，好好的去工作，或者是说，市场上没有办法能理解他的照顾压力。那也因此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针对这些脆弱家庭，他脆弱家庭的一个就业的方式，一个工作的方式，他能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让大家能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学习，然后工作站起来。好，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谓的以工代政的模式。好，然后您说
0: 啊，我说你们这个名字也是取得很好。刚才您说以工代政，就是以工作然后来

0: 代替，帮助他们可以再振作起来。
1: 对，
0: 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到这个名字？
1: 那这个真的很可爱，这个是我们在403地震那个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服务家庭，然后呢为了要让他们稳定，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了所有的在接待总会花莲的服务场域，所有的工作都开出来，然后让这些灾民进来工作。好，当时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呢，就是他可能不要八小时都工作，他可能四小时工作，另外四小时再回去恢复了他的家园嘛。那我们就在花莲开始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位很可爱的这个那个花莲的记者朋友，他就说我们这个叫做以工代赈，是不是那个代那个工作代替补助的那个代赈，而是把这些人带出振作哦，所以在整个路出上就直接帮我们定义叫以工代赈，所以其实不是接待总会自己取名的这个代赈两个字，而是由一位在花莲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定义的，我们真的觉得很感谢。可是这个名字就一直使用了4年多，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也陪伴了很多，就是从花莲就是好几次的事件上面，然后我们陪伴家庭成长，陪伴家庭的人重新有工作机会，然后就是用这个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样子。
0: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刚才听到主任分享哈，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会想到以工代赈真的是就是补助嘛哈，政府的补助，但是这个呢却是让他们可以觉得说，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能力，我仍然是可以工作，我是有价值的，然后又可以帮助，实质上的真的是有这个薪资的收入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意义真的很棒哦，我就想到这个教人给人家鱼竿不如教他钓鱼，
1: 是
0: 对，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站起来。我相信这当中一定也是有很多这个让人感动的收入。那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其实你们还有看到家庭他们有哪一些困境吗？
1: 其实家里面很多时候的困难，它其实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就是我们在一线现场发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常常是主要照顾者他可能突然生病，可能家里的支柱爸爸他就突然生病。像我们在屏东有一个户家庭，就是他的妈妈其实是有护理师背景然后结果爸爸是就是突然工作上的就造成全身瘫痪没有办法动，然后这是好几年，已经累积好几年的故事了。就是那个护理师妈妈呢，她就只能辞去工作照顾全瘫的爸爸，然后她有两个小孩。那我们也是因为看到孩两个弟弟的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帮助他，然后就发现说因为这样子完全就没有收入了，就是没有，就是妈妈也要照顾爸爸，因为他是护理师啊，就是想当然了一定是他去照顾先生嘛，但是家庭的状况就变成完全不稳定，然后妈妈想出去工作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所以他就会造成了一个就是说家庭结构他突然改变了，然后他又要照顾先生又要照顾孩子，那他明明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作的工作者，他也很想去工作，可是他会困在那里无法懂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一个家庭面他每次有困境不是一个原因，他是累积很多原因，他同时发生很多的原因让他就是没有办法脱困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也是用以工代赈的概念就是我们在邀请他一起带着先生一起来进入我们的照顾者的照服员的培训，照顾服务的培训，他已经有护理师背景了，所以他其实在多增加这个照服员的培训训练，包含能照顾就是失能等级二级以上的这样子的做法，他是有经验的，因为他已经有长期照顾先生的经验，但是他需要更多专业上的知识，然后让他可以好好的照顾先生。那当他就是那一次我觉得也很感动，我们的这个课程其实是在台中那时候还没有 遍布到屏东去，不过现在已经在屏东有开课了。可是到那时候在台中，那他就带着全摊的先生，我们就社工啊，联系那个长照车啊，然后就是所有的人力还有机器什么都要上到那个车，然后呢，他就我们就安排这样子，让他可以直接带先生上来。那先生他也很愿意，虽然是全摊，可是他意识很清楚，所以他也觉得说，他在那个课程里面，他愿意来当成就是被服务的这个个案嘛，然后让很多学员可以学，可以在他身上去试验一些动，就是学习一些过程。然后那先生也很愿意走出来，所以那一次就对那个妈妈有很大的感动，他觉得他终于可以走出来，可以再多学习技能，然后他还觉得他可以再服务别人。因为我们设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屏东呢，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状况的妈妈，大家都来学习，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喘息，就是互相，就是当他有需要的喘息的时候，另外一个家的妈妈可以一次进来照顾其他，就是两个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共生的概念，就是在我们的家园里面，就是可以共生，然后大家其实互相是可以 cover 的，就变成一个小 group 团体，然后他自己有支持的力量，然后有我们家长会在旁边陪伴着，然后去移开一些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阻碍，好，大家试着一起往前走，就是这也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以工代政的概念，好，是从照顾服务的角度切入，好，是这样。
0: 可是这很重要欸，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照顾者，他们其实是很需要喘息服务的，因为真的压力很大，然后也身体也是会疲惫嘛，因为你要照顾别人，那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可以得到这样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刚才主任介绍到这个我也觉得很特别，所以你们以工代政哦，不是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说哎，真的是只是去啊，我帮你介绍一个工作。主任也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目前以工代政大概会有哪一些模式吗？
1: 好的，就是以工代政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工作项目，就是因为因地制宜嘛，因为因那个地方的需要还有那个人的需要不同、哦、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项、哦、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是照顾服务，就是培训跟照服员相关的技能、哦、那一个是就是烘焙、哦、那烘焙相关的，我们就会烘焙的过程里面所制作的糕点、哦、可以贩售，这种生产的概念往下走嘛。还有一个是清洁服务、哦、其实我们有很多服务的家庭，他可能是这个妈妈其实手很巧，他其实会做居家清洁，把家里做得很干净，打扫得很干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培训他的技能，他也可以去承接很多外面的家庭，他也需要这样的居家清洁、哦、然后再来就是有这个水电修缮，水电修缮也很特别哦。其实我们有一个脆弱家庭的妈妈，她自己就是这个水电修缮的那个专业哦。然后呢，她被我们陪伴培训了以后，她也来出来帮我们教这个水电相关的工程哦。然后，所以水电其实是因为跟着我们有一项服务叫做家的安全、家的修缮嘛，它其实都是跟着最近这几年花东的灾害、哦、从兰屿开始的灾害，一直到403地震啊，然后到台南的那个屋顶全部掀掉的那一个丹纳斯风灾、嗯、那个后面就开始展开很多的修复，那修复需要人啊，所以就是有许多家庭他其实就愿意自愿进来协助、哦、有一个就是从403地震，他自己是灾民，然后看我们开始在一户一户帮大家修，他就问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哦、就跟着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慢慢的他的技能就养成，然后也跟着我们到了台南去修，又回来光复、哦、就是就是好几年这样累积下来，所以水电他就成为了一个工种、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叫做厨物，厨师的厨物，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了一个就是叫做冷冻。

包料理包这样的概念，它的概念是我们让这些家庭家长们一起来学怎么样去做出一些好的料理，然后才可以成最

0: 我们帮助孩子的生活物资、哦、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所以储物也是一个项目，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项目在逐渐的发展中、哦、那这最主要就是会是从这四个项目往下走，刚刚提到已经有五个项目了、嗯、就对，就会往有这些项目往下走，我们叫做工作种类啦、嗯、一个工种，然后这个以工代制的工就是有这些工种，那这些工种呢就是因为它能有产出，它有服务的产出，它有产品的产出，那它有产出意思就是有工时，工时对应的就是收入、哦、所以它这样子才会有机会让它借着这样子稳定的收入，我要特别注明它是稳定的收入，但是不代表是固定工时哦，
1: 嗯，
0: 它是，你有发现我们的家庭需要的是弹性工时，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工种的过程里面，有因着适合它的一个，它的门槛不会太高，然后再来它的工时是可以弹性，但是它因着我们的需求，它可以弹性工时稳定的收入，然后这样子它才有机会在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可以站起来。是这样的概念在走的，
1: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项目真的是很贴切，很贴近现在时代的需要，像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还有水电修缮，最近啊其实我们才看到就是社区大学都在开那个水电工的课程，因为现在家里其实水电啊如果坏掉，像我们家上次热水器坏掉，然后就要赶快要找师傅来修嘛，他说对不起哦，先预约要排到一个礼拜以后，那一个礼拜都不能洗热水澡，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还好现在是夏天天气热，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才耶，
0: 对，
1: 所以他们如果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刚才因为主任有提到哇，你们种类其实有五种很多，而且真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需要的，可是如果我很有兴趣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烘焙或是我觉得这个居家清洁服务可是我不会，那你们是会从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学习的机会然后再来做这样的服务吗？
0: 是是，有完整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在每一个工种里、哦、它就是我们在针对照顾者要培力新的技能、哦、有都有一个完整的课程在里面，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发现这个硬技能的培训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那但是其实当大家在这个服务的学习或服务的过程里面，或是去就业或是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需要的不只是硬技能的培训，他还需要的是陪伴，
1: 对，
0: 就是一个长期的陪伴，那个陪伴的心理支持是大家可能无法想象说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来讲那样子的陪伴是能给他一个什么样强力的支持，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因为当他可能到职场碰到的问题，如果技能层面的当然可以问老师嘛、哦、但是如果是人际关系层面或者是他的应对进退层面或者是他的家庭压力造成他的工作状况不稳定，这些东西一个大人承受他就是独自承受，其实是很难去翻转，他也很难去讲的，但我们的设计里面就是我们有所谓针对这些脆弱家庭的陪跑者，我们有陪跑员在旁边陪着这一群人从学会技能到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去工作，然后即便遇到了所有的困难他会知道说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他有人可以讨论，他可以跟同侪讨论，他也可以跟我们的陪跑者在讨论，所以这个陪伴其实我觉得是建立这些人他可以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的很关键的因素，因为支持是很重要的，针对脆弱家庭的支持、
1: 嗯、
0: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想我就有时候在想想说我们大家一般人在职场里面我们一定就是多多少少在职场里面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0: 然后也有很多困难挫折。那大家自己会是在跟着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好，其实是类似的概念。可是呢，当是脆弱家庭的时候，你就想象说脆弱家庭他说的资源是没有办法拓展的，他甚至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因为他以前没有正常的工作啊，所以连朋友都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在独立撑着这个家的时候要怎么样度过。所以说当我们这几年在这样子运作，然后我们的社工，我们的社区的志工，甚至有些是被我们帮助然后回来来陪伴下一个需要帮助人的这些人，我就在他们身上看到说这个模式跟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它是这样子滚动出来善的循环。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讲善的循环，就有时候就觉得很虚无缥缈，其实它不是的。它其实落地下来就是这个陪跑员针对看到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团体督导的模式，大家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做 group 的讨论，但是也可以针对一对一的个体的督导跟讨论来去协助这个脆弱家庭去度过眼下的关键难困难，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真的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它其实不是只是脆弱家庭需要，现在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者他也都会有这个需要，只是看说大家是不是愿意用这样子正向的方式来去说出自己的困境。然后呢，其实有时候说出来你就是等于是在让这个困境让神掌权，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让神掌权，我们就让他这样子过去，那他就很容易就能有一个心里面值的翻转。就是 这好重要，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醒来了，就是有时候就需要的是不是完全只靠自己，对，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的。
1: 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中哦，很多时候有些家庭倒不一定说真的已经到脆弱家庭，
0: 对。
1: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现在整体社会的压力啊，然后这个忧郁的状况哦，就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有这样一个陪跑员，我真的感觉就是像一个教练一样，
0: 对。
1: 不是只是教你这个硬技术，除了这个硬技术，很多时候有时候是这一个心灵的开导，对不
0: 对？
1: 对，支持陪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虽然很累，可是我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诶，是有人站在我旁边，就算即便他没有帮我做什么，可是我知道是有人站在我旁边 stand with me 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是有被支持的。
0: 对，
1: 那我想请教美贤主任，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要怎么知道这些资讯，或是说我可以去哪里报名吗？
0: 我们就是可以上芥菜总会的官网去看查看到陆续的资讯，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啊，芥菜总会的官方脸书会有这相关的讯息出现在里面。
1: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哦，可以直接Google 搜寻这个芥菜总会哦，无论是在官网或是这个脸书上哦，就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讯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来做参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基督教芥菜总会的企业关系处资深主任李美仙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哦，他们在这几年来哦，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叫做以工代政的协助。我其实我听了很感动，你说你们全台到现在哦，服务了这个5000多个家庭，7500多个孩子，尤其在这个以工代政的部分，以工代政应该是以大人为主嘛，有没有让您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花莲一直以来都有用一个就是烘焙这样子的工种，然后来陪伴这些家庭。那就有一个慧英，叫慧英这个妈妈哦，她也是我们认识了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然后进去。那一样跟刚刚故事又一样，就是说先生也是重病，他必须要照顾他，然后但是呢他又要照顾长辈又要小孩，所以他必须还是需要出来工作打零工，不然家里完全没有经济收入。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在走这个有这个做烘焙工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有这个机会，要不要进来一起做。有时候因为我们

0: 我们每次像现在要进入中秋节了嘛，中秋节我们就会用烘焙这个项目来让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制作月饼的这个烘焙生产线，一样的就是它只要进入生产就会对应到工时，对应工时就会有收入，所以我们就跟慧英提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就很愿意来选，然后但是他说但是他有小孩怎么办，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带着小孩进来，他小孩可以，我们那个场域啊就是有孩子的活动空间嘛，然后也有这个烘焙教室让这个慧英可以进行。那从一开始他也是很没信心，就是他会做这个捏这个东西，他都觉得他做的不好看，他觉得他捏的这个东西做的这个月饼是真的能吃吗，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没信心的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会教嘛，你要从揉面团，然后你要去捏成称重一个一个大小，每一关一关都是有一关的关卡的，就比如说一个芋泥球，他要把芋泥球揉到一个一定的功课数，然后每一关都要称，然后呢还要再去放搓成药的形状，然后呢再去做下一关的动作，所以这一关这一关他的学习，他慢慢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稳定了，他因为每一个关卡假设有十个关卡，他十个关卡都要去做学习的过程里，他就慢慢的觉得诶他能做，因为这个过程是受过学习跟多次的训练后他就会了，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说诶我是可以做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月饼越做就是口碑很好，很多人是反映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再反映回来到这个烘焙班，会反映到慧英告诉他们说真的很好吃的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眼睛眼神都发亮，就会觉得很开心，他真的能做出一个别人喜欢的东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好像我们在每一句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好像很正常，可是其实对他们的心里家里心里面来看是得到了自信，备受赞美。我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感动是在他内心里，当有一个人他一直备受生活压力的打击，但是当有一件事能让他重新站起来，觉得而且被有自信，就是被人家称赞，那个是对他有多大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就会看到说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即便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很好吃，可是对他来讲他眼神是发光的看着我们，就是看着我们，就是他真的觉得我做的东西有人喜欢，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感动做这件事情。
1: 对，真的。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月饼哦，不仅很好吃而且真的好漂亮我会把照片也 po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里头哦。可是我们这个中秋月饼其实是可以让大家订购的吗？还是只有佛企业
0: 是可以大家订购的？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搜寻以工代赠供需平台，芥菜总会以工代赠供需平台，就网络上就可以直接订购。好，那我们的月饼今年也很特别，我总共出了14种的中秋月饼。
1: 哇塞，
0: 对，
1: 好多种。
0: 对，而且很多就是今年新学习的口味，因为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就是在烘焙界很资深的人退休，然后来我们这里做志工，然后就陪着我们这一群就是要学习的这个妈妈们哦，就是真的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特别，坚果塔哦，然后那个蛋黄酥、芋头酥，然后今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习得茶香酥哦，茶叶露，就把茶的味道放入那个月饼里哦，然后那习得茶是seed S-E-E-D 习得，它就是我们在这个花莲以工代赠烘焙商品的一个品牌名。那、oh. 对，就叫 seed 习得，但是习得的中文就是习得记忆，习易得着，
1: 哇、wow.
0: 是这样的概念。然后那其实

0: 实习的茶它其实是一个甜甜的，有甜菊，有鼠尾草的一个复合复方茶，然后就很香，然后是花茶类，就把那个放到月饼里，然后就味道很不一样。然后所有的这个在制作的烘焙妈妈们都觉得自己每一年都可以做出不一样口味的东西，都是它是一直在进步的，就是这些家长们是一直在有新的东西在学习，然后在进步，然后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又很有趣嘛，生活又很有趣，然后你又不用那个八小时全部绑在那，他是有订单你要进来有工时嘛，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他家里的照顾。好，然后但是只有在比较多订单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接着做订单，可是他的时间都是可以调配，大家也可以去做调班的，
1: 他就可以自己弹性的来安排自己可以上班的时间，
0: 对，
1: 照顾家里的时间，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一个调配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移工代证供需平台网站上，就是有这些所有的中秋礼盒商品都有在上面，那也可以打电话订购。好，电话是0389003939，分机3221，好就可以订购了，会有同工来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1: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可是如果过了这个中秋节也还可以订购中秋月饼吗？还是说你们烘焙就会有做其他的产品？
0: 有，就是烘焙也会有其他的产品，然后也会有像比如说坚果塔就可以是常年都可以卖的，不一定是要中秋节嘛，所以它就是会一直在这个网站上都会有固定把这些品项开出来让大家可以购买，就是我们反而希望的是一到十二月都要有人订购，因为这是对于它的工时啊，
1: 对，
0: 你要有订单，我们要促进订单，他才有办法一直有工时工作，稳定工作。其实稳定工作是靠大家来支持的，就是每一个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是企业的朋友也好，大家的支持力，就是其实不是只是买东西促进有收入，不是这个概念，其实是他们支持，而是让他有稳定的工时可以做事情，然后赚取他的收入。其实大家都是在移工代证帮忙的一环，对，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因为东西真的好吃啊，
0: 谢谢，
1: 又很健康，然后又好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刚好反正年节要送礼哈，不妨可以参考看看，但像我是自己买来吃。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就想说，其实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哦。那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啊，其实如果说要让这一些改变持续，如果企业合作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吗？
0: 是，企业的支持，其实近年来就是企业对暨海总会的支持。其实非常重要哦，就是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说，购买礼盒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他们有稳定工时哦。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企业的员工如果愿意进来我们的场域一起参与哦，一起来支持，比如说像是在烘焙这一段的话，就是他可以来到我们的场域去就是做这个导览啊，它其实也就可以促进消费，然后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学员互动嘛，互动之后就会有交流跟沟通，不然怎么会知道说好吃不好吃，其实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如果我们很欢迎企业的员工可以进来我们在花莲的场域，然后可以做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员工除了在烘焙是这样子，像是在这个陪跑员，刚刚讲的陪跑员机制，就是企业员工也可以成为陪跑员啊，其实是有人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哦。然后所以他在企业员工的参与上哦，就是可以不只是只是买东西或是捐款这样子的单纯，他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服务里面。就成为陪跑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也有企业在跟我提说是不是他有机会，他们有员工如果愿意的话来受这个陪跑员的训练，然后未来来陪伴这些家庭，是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很欢迎企业来做这更多 更多更

0: 进入这个服务体系里面的事情。
1: 哇，原来陪跑员你们也还有特别提供陪跑员的训练哦。
0: 是，
1: 那如果今天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他们其实也很愿意就是把他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或是什么可以做一个传承或是分享，那个人的话也可以参与陪跑员训练吗？
0: 可以。
1: 从哪些地方可以来报名或是知道相关资讯呢？
0: 其实我特别说一下，其实我们陪跑员的概念就是希望从就是退休后的乐龄盈龄的这一群人啊，因为这群人呢，他其实过去都有工作背景，所以他才能就是到一定时间他退休嘛。那其实在训练上就会去训练说，诶，我们面对脆弱家庭啊，我们可能要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就是知识技能或是态度习惯这样子的东西规划成课程，所以他可能有人际关系的课程啊，然后或者是有现在的 AI 能力啊，哦，这些都是，
1: 哦，很重要。
0: 对，这个不就是当你有这个 AI 能力的时候，你的资讯连结就广阔了嘛，哦，所以如果陪跑员也受了这样的训练，他就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带给他陪跑的这个人，好，所以他其实是有多方的面向关注在陪跑员身上，然后再由陪跑员带给这个脆弱者，就是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哦，所以说的确是有开放这样子的机会，也希望说是退休后，也就是说呢引领这个50加以上，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让50加的人他可以再去开创他的第三人生，然后就来做这个陪跑员的这个认识，好，认识这个陪跑员是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重点的，他其实是在社区里面让每一个层每一个年龄层他都有他的角色，可以一起来帮助社区需要的人。好，那要知道这一相关讯息也是要上我们的官网就可以就是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专线就可以知道就是更多的讯息这样子。
1: 真的是很有意义耶。我刚刚就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他们其实呢也有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要回馈社会嘛，社会服务的部分。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他们的大企业就有跟员工讲说，你可以鼓励员工去当这个一日志工。
0: 对，
1: 对，但是
0: 有，
1: 对，我觉得这个就也很适合。可是我们刚才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个企业参与，像比如说志工啊，这个陪跑员，他的地点服务地点只能在花莲，还是说其实全省都可以？
0: 其实全省都有，全省都可以媒合，哦，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哪里啊，那边其实就可以去服务，就是媒合企业的志工进来做服务。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有这个服务他公司所在地周边的这个服务据点领域，然后他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比如说他是新竹县的，他就想要服务新竹的这个需求者，那其实我们因为在全台都有据点，啊，都有我们叫做助人网中心，就是我们都有助人的据点。那像我举例台北市好了，好，就是台北市信义区，你应该能想象说信义区也会需要吗？
1: 对呀，啊，
0: 对，信义区有诶，其实信义区有一群这个新住民妈妈或者是单亲妈妈，她在信义区在这个那一带，就虎林街那一带，嗯，那一带他们都是住在这个顶家，就是顶楼加盖区，然后自己单亲带孩子，那就真的就有那样子的状况，但是我们平常没有发现的，就是说
1: 很难
0: 想象，很难
1: 想象，
0: 啊，
1: 因为你会觉得那一边就是蛋黄区了。
0: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助人网据点呢，也是一个有跟教会合作，然后呢，就是孩子就是像放学以后就来这，那企业做什么？那边有很多金融性的企业，就是金融类型的。他们的那个大哥大姐姐就是下班之余就到那个据点去陪孩子啊，陪孩子读数学，对，因为你就是有国中

0: 国小、哦、国中国小高中都有，那边的孩子都有这个年龄层，那就是企业就是这样进来，他就是排时间，不一定是要每一周都出去，而是大家轮流、哦、轮流可以这样排时间，就进到那据点去陪伴孩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就是真正参与到服务了。
1: 嗯，
0: 因为他是真正用他的知识，他的时间，最宝贵的时间来陪伴一个孩子读数学，这个其实也是很感动。
1: 对，这个比光光捐钱而言，我觉得那一个意义又不一样，而且其实我相信这一些志工他们自己得到的回馈应该也更不一样、哦、
0: 对，他们其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就有听过跟一个志工企业的志工分享，他就有说到说他看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我们的设计不是教科书，就是学校你都已经上过了，你再回来他就已经没兴趣，你还用教科书他就更没兴趣，所以我们的设计里面全部都是游戏、哦、然后呢志工就跟我们说，他说他第一次去到我们的场域，然后就发现一个小孩，就是老师在教的过程里他就突然情绪大暴走、哦、然后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关注另外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在关注其中一个孩子，然后那个情绪不好就是情绪大暴走的孩子就发现老师没有在注意他，就整个大暴走、哦、然后他就发现我们的老师就是立刻蹲下来跟这个孩子平视，他不是要叫他不要怎么样，而是用平视的方式去理解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呢慢慢慢慢孩子就稳了嘛，然后那志工说他就觉得说这个游戏的过程很棒，虽然说他的情绪很不好，可是他其实在大家在陪伴的过程里是真的用心的、哦、然后呢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诶这个孩子就开始融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这个课堂的游戏里面，然后那个游戏是要有时候游戏就是要赢嘛，他就是想要赢、嗯、然后他那一次配对就是他跟这个孩子一起配对要比赛一个抢数字，谁到30谁先到30就赢这个，然后呢他们就是玩最后这个孩子赢了，因为这孩子就是很想赢，然后他就觉得很棒，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刺激孩子是有目标哦、自己的孩子有目标想要达到一个事情，想要达到一个梦想，他就觉得这个过程他的参与很值得。对
1: 对啊，我相信对于这个志工而言，他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一般其实是不会碰到的。
0: 对
1: 对，但对于他而言，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美好回忆，就因为你会觉得印象
0: 很深刻。对，
1: 那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美贤主任，就是未来芥菜总会在对于这个移工代政的发展有什么样不同的规划或是期许吗？
0: 是我们会期待说要把这个移工代政做得更完整更完善、哦、就是它一开始是我们会希望说对这个需求者、哦、做能力的盘点、哦、然后再开始进入技能的培训哦、然后后面才会到实习，然后实际工作，然后去职涯的媒合跟真正进入就业市场、哦、然后希望这一连串都是不中断的，就是说因为找到工作是一个起点、哦、但是能够稳定留下来、哦、又能照顾家庭，这才是他真正的改变嘛、哦、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发展这个移工代政的供需平台，然后导入这个AI 职涯的这个智能模组，希望我们可以更准确的去帮助需要者去理解这些人的能力跟需要，然后也可以串联在地企业的需要的职缺，现在的企业很缺人啊、嗯、那在这样子的媒合上，如果我们先让需求者我们去判断他的职涯，然后呢看到他可以适合的工种、啊、可以适合的这个工作方向、啊、然后再去培训他的技能跟他的态度、啊、让他变成就是有信心进入职场，那再加上陪跑员的在旁的支持、啊、让他可以真正成为

0: 一个可以进入就是 qualify 可以进入就业职场的人，好，先有信心，那他就能进去。好，那进去之后就当然就需要企业各方面的资源了，他有需要的职缺，让我们可以把人送进去，所以他就是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条线的一个流程，然后希望说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对，然后把人真正有信心的送入就业市场。
1: 嗯，这真的很重要，现在是大缺工时代哦，很多企业都一直说他们找不到员工哦。
0: 对，
1: 但事实上其实不见得是找不到员工，是他们希望像刚刚主任讲的，我希望找到 qualified 的员工，是诶我真的是可以在企业使用，就是诶进来之后，然后我可能不一定可以有很多时间再来像我们以前早期说啊会培训员工然后让他上线，现在可能企业也没有办法等哦。但是如果可以将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合作，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最后主任有没有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点鼓励
0: 啊？鼓励我就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个人，然后呢就是可以每个人多一点点，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多关心多关注周边的朋友周边的家人，然后呢行有余力的时候也可以再多关注社区里需要的人。好，其实当这个爱的意念传递出去的时候自己会很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先从关心家里的家人朋友，他是不是真心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了，那我们能不能多倾听一些，那行有余力的时候再往社区去，那希望大家可以都来支持这个社区里面需要帮助的人，好，这样子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园就会更好。
1: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常常说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地球村嘛，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说我只顾好我自己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现在的社会中因为我们是很紧密的不管是居住的环境或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说啊，我自己好别人不好都不关我的事， 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共好那怎么样共好呢，就是真的是营造一个善意有爱的环境。那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从我们每天自己的微笑做起我发现我们现在每个人脸上的微笑都越来越少，包含我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工作好忙好累每天都好多事情，然后看到哇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状况好像都需要处理那我们自己脸上微笑都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也比较难给别人好的这个微笑对不对，好，所以呢不妨就从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每天呢开始，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微笑吧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很努力的，我们需要当自己的啦啦队，当我们可以当自己的啦啦队之后呢你可能你就会关注到你身边有一些人也很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尤其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对吗，好，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但是呢最重要的呢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先帮助自己做起每天先鼓励自己一下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做得很好了，每天为自己加油，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为身边的人也来加油打气当然我今天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呢芥菜总会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你看他们真的是照顾了很多社区中的人，帮助了很多人，他们不是只是给他一个鱼竿说你自己去钓鱼，而是呢就算我们还不会也没关系，他们从培力开始教你怎么样来钓鱼，教你怎么样来捕鱼，然后以至于呢可以呢重返职场，甚至是呢在有限的时间里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弹性的工时以工代赈，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也是很符合现在有许多比如说需要照顾家庭不管是长辈或是照顾孩子很多家长其实他们需要的，他不见得是没有工作能力，他有，可是他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

0: 朝九晚五哦，每天都去这个稳定工作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经济上的需要哦，反而是这样以工代赈的方式哦，是可以帮助他们哦，也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靠他们的能力再次来获得这个经济的报酬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哦，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善的循环。所以也再次谢谢芥菜总会的美贤主任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1: 好，
0: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听你们分享更多这个感人的故事。
1: 好的，谢谢。
0: 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记得哦，这个礼拜要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美丽的笑容哦，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祝福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凡事都顺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孩子教养的这个部分哦。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坐落在这个很宽的一个跨距哦。那所以她这个教养小孩子的经验丰富哦。那她同时呢，也是一些妈妈成长团体的代理人，也是学校的爱心妈妈团队当中的领袖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他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沟通。就是这种亲子的沟通的问题，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哦。其实我们经常呢听到人在讲如何沟通啊，怎么沟通啊，感觉上这个沟通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显学哦，大家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很奇怪呢，虽然很多人在教如何沟通，谈怎么沟通，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夫妻说我们无法沟通，诶，家庭当中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怎么办呢？对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

0: 谈一谈这个沟通啦哈、嗯。这个沟通的这个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经常在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演讲啊、嗯，然后各种各样的书籍都在讲如何沟通嘛。
1: 嗯，
0: 感觉上已经好多人在讲这个，但很奇怪，还是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不晓得怎么沟通，或者是沟通有困难、有障碍啊、哦嗯。就您的经验呢、啊，就是这么多年陪伴这些妈妈，还有你自己当妈妈的经验当中，嗯嗯、在家庭生活当中，这种沟通的这个困难到底是在哪里呢？
1: 嗯。我觉得讲到沟通，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面的沟通跟职场是不一样的，职场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我们要找出方法嘛。当然，家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解决问题，也要找出方法。可是目标最大的目标在家庭或是亲子，我们沟通是方法，是手段，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建立亲密感跟连结嘛，对不对？我跟同事也好，或者是我今天早上来找梁慧姐来讨论我们今天录的节目，我们的目标是把节目做好，事情解决。可是我当然会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是我们不用亲密的连结。可是夫妻或亲子，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
0: 建立感情、
1: 建立感情跟亲密感嘛，对，那个是不太一样。好，那如果很多时候妈妈就说我要好好说话，我要温柔说话，我要深呼吸，对，这是方法。可是其实人跟人之间要能够建立亲密感的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观点的共享，或者是情绪的共鸣。好，在人的表达语言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资讯的交换，你今天几点出门，你今天上课到几点，分数考几分，这是很具体客观的资讯的交换。第二个是观点的共享，比如说我女儿才跟我说她最近在追什么什么剧啊，那男主角很帅，我说哎，对，我也觉得那男主角很帅，我们一起喜欢了谁，或者是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很好吃，或者是哎，我也觉得这件事这部电影很好看，观点的共享。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共鸣、啊、我很难过，我很沮丧的时候，你能够同理我，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你可以感同身受。通常我们一定是被情绪上共鸣被接住了，那个感同身受，你才会跟这个人有比较深的连接跟亲密。那这三个层次来讲的话，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是最容易让别人觉得有亲密感的。
0: 如果、就是、这种亲密感，
1: 对，
0: 比较具体的讲，这种亲密感是觉得好像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
1: 很好，
0: 很好的，就是
1: 你是爱我的，
0: 你是爱我的，
1: 你是接纳我的，
0: 接纳我。然后我们之间觉得有很好的感情的那种感受，
1: 对，就是我被归属嘛。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要营造是这个嘛。如果只是资讯的交换，就算你讲话再温柔，你讲话再客气，就像客服嘛，我们去电信公司，小姐你好，你这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啊，他讲话很温柔啊，
0: 所以这样人跟人之间没办法产生感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沟通，就像您说的，目的是为了要产生爱，
1: 对，
0: 产生感情，
1: 对，
0: 然后让我们觉得我们彼此相爱的感受。
1: 对，所以我要先回到是在家里面沟通，我们强调的不是那个哦，讲话要很有礼貌，妈妈不能生气，不要大吼大叫。可是其实你有的时候真的吼出来，生气出来，那也是让孩子知道你的情绪啊，或是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怎么又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都是你的情绪，那才是最真实你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调整，不要吓孩子、吼小孩子，或讲出不好听的话，这些是可以修正的。可是最原始的是，你要告诉孩子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可是很多时候，因为家里太忙，或者是事情太多，或干嘛，我们常常跟家人的沟通就是：你今天几点下课？你下课去哪里？你今天考几分？哎，你今天上课怎样？啊，补习费缴了没？妈，我要缴补习费了。妈，补习费多少钱？跟老公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就是想一下你跟孩子或是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情绪这一块，这三个部分，你的比重。如果整个家庭里面就是很公式化的，都只有讨论考几分、上什么课、补习费缴了没、这个费缴了没、垃圾到了没，当然这很重要，真的

0: 这很重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这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不然没人做，永远在那边只谈情说爱，不可能。对，只是说比例啦，我们讲比较比例，然后还有就是注意一下跟孩，尤其是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你有没有接到他的情绪啊，这样子。
1: 资讯的交换，
0: 对，
1: 那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一对夫妻朋友，就是说因为夫妻之间的个性差异太大了，就是说有一方是觉得说，如果说跟他谈我的观点或是表达一些内在的情绪什么的，感觉经常会被批判，然后呢他就很好像他讲什么他说什么都是错的，他就会很不想再谈他的观点谈他的情绪了，那就会走回就资讯交换就好啦，谈谈小孩子今天怎么样啊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被批判的感觉。
0: 这个真的就是回到你自己的内在，
1: 嗯，
0: 所谓的沟通就是我想要更了解你嘛，
1: 嗯，
0: 我想要更认识你嘛，然后对孩子的沟通其实最怕就是你只是想要这就是妈妈只想要把妈妈的东西输出给孩子，你就是听我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句，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反正听到一个故事，那个小孩就直接跟爸爸说：“我不想跟你沟通，是因为我怎么跟你讲，你都只想证明我是错的。如果因为沟通是开放，如果我觉得回到，如果是用亲子这个角度来讲，夫妻的话，说真的，这牵扯议论太大。如果是亲子角度来讲，当我跟孩子，我觉得我要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心里要把我的定，就是我的认定先放小一点。如果今天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就是要听我的，我会直接讲，
1: 嗯，
0: 我会直接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这件事情你没有选择权，你要来听我的。那如果我真的是要来跟他讨论跟他沟通，那就是开放性的答案，你不能抱着，就是其实小孩子常，我跟你讲，小孩子非常清楚，常常就是A 跟 B 给他选，然后他选了 B， 其实妈妈的想法是 A， 然后就会开始说服啊 B 不好啊，其实 A 比较好。我的小孩都会很直接的回我一句，那你叫我选干嘛？
1: 嗯，
0: 对，所以这就是回到大人，如果你要跟孩子，尤其是小学生或者是青少年，就是说三四五六年级十岁以上的孩子，他其实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先把自己的那个选项，就算你心中有一个比较优的选项，你也要放下，你也要先，对，这我觉得这才是沟通最重要的。如果、对啊，你只想要证明我是错的，谁还想跟你讲话？我觉得大人好像也是齁，对啊，对，
1: 对啊，那就变得说，有的人是说我不想跟他沟通啊，因为沟通就让我很挫折啊，不管我怎么讲，反正他也不听啊，对不对？就是一直讲他的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面对一个这样子的、觉得讲了也没用、他也不听我说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的这种状态，我们要怎么沟通啊？
0: 我想想看，我会
1: 我现在指的是亲子之间、
0: 哦亲子之间
1: 有可能是妈妈对小孩，有可能小孩对妈妈，也就有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说双方都会觉得说我讲我的看法观点、但是你都不认同啊，就说各有各的看法观点，然后呢就觉得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就没办法沟通了，这很常出现的，你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没办法跟你沟通了，对方也会觉得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们就没办法沟通，我们根本不可能沟通啊，因为我们想法不一样。
0: 如果你要问我亲子的话，我会跟妈妈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继续说、因为关系是一辈子的嘛，然后还有就是
1: 继续说什么，
0: 就应该说如果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女儿17岁了、那有些事情我会把我的想法好好的讲出来，然后如果她不听，她既然做她继续的选择，就像刚刚讲的，我如果有 A 跟 B， 我其实是希望她选 A， 我会把我的理由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如果她真的不听，那我也只能尊重，可是我说的目标是希望保持一个态度是我还是希望你来认识我，
1: 我的想法，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家人，我还是会希望你来了解我
1: 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你说的目的并不是说你得就范、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说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是想要让你来
1: 了解我，
0: 对，了解我，然后

0: 实话，你能了解几分，那就是交给上帝，或者是说你能了解，夫妻也是，你能了解我几分、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是先要好好的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说出来，别人更不可能了解你。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回到嘛，家里面或亲子夫妻的沟通，我们是产生的是亲密感跟连结嘛。
1: 嗯，
0: 我们不是要来论对错嘛。
1: 嗯，
0: 我们当然有些事情是要来讨论怎么执行，那是一回事，可是很多时候人跟人的亲密感跟连结是我希望你来了解我。
1: 嗯，
0: 那你希望别人来了解你认识你，你要先练习好好的把自己说出来。
1: 其实你讲这个话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做家长呢，有时候跟孩子讲说你要照着我的想法这样做，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做太多解释，就是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对，
1: 或是我这样想的理由考量点是什么，
0: 对，
1: 好像我们并没有对孩子有比较多的解释，也就是说
0: 对
1: 我的考量是这个这一些，所以我给你这样的建议，
0: 对，
1: 我希望你能够往这方向去做，
0: 对，
1: 这个家长可以去做这样沟通，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好这样沟通，而是就是一个命令下去你要这样好，孩子不能接受，那或者有的时候当我们做完比较完整的沟通跟想法，孩子了解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比较去想，或许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看法，
0: 对，
1: 也有可能的嘛，对不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还是觉得家庭之间的人际互动，当然除了说哦，事情谁做，家事间谁去接小孩，菜要谁买，厕所要谁洗，真的是事务性。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家里面的沟通很重要，跟目的是建立那个人跟人真实的关系跟连结，那个亲密感、归属感。
1: 嗯，
0: 那在建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资讯的交换，而是我想要认识你，我也希望你来认识我。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把自己说清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练习把自己说清楚，孩子才会看到哦，所谓的把自己说清楚是什么叫我把自己说清楚。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表达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没有一定要我的老公说哦，我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认识我，这是我的责任。
1: 嗯，
0: 对，如果我没有办法好好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你更不可能期待别人来知道你啊，认识你啊，接纳你啊，你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家里的沟通的核心跟在职场或是在所谓房间的书的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目标性是不一样。对，
1: 我觉得庄建军老师讲的很好了，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很重要，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工作当中我们就是要把事情给完成嘛。
0: 对，
1: 那我并不需要为了跟你建立多深的感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久了，自然而然有了很浓厚的感情，那个是很自然的。
0: 对，
1: 但是我不需要 care 我跟你感情好不好，我不需要特别去关照，可是家人之间不一样。
0: 对，
1: 我们家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彼此相爱呢？
0: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个我让你了解我，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说你在情绪勒索啊，你看，哎，我很难过，什么什么，什么，变成好像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
0: 哦，对，没错，真的很容易。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很清，如果我今天情绪不好，然后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在学校的工作太累，或者是志工团那边有事情，我会非常清楚的在小学，尤其是孩子小学阶段，我会非常清楚的跟孩子说，妈妈现在表情不好，没办法跟你聊天，没办法抱你，或是我现在情绪真的很暴躁，是因为我很累，然后我会告诉孩子我的状况，然后也告诉孩子说可能这段时间不要来问我问题，也不要烦我。对，那这就是所谓我要告诉我孩子，妈妈情绪不好不是你的责任，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说真的，孩子让你生气，绝对，可是如何表达那个生气，我当然也有歇斯底里骂小孩，

0: 打小孩过，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尚说，哦，每次都可以深呼吸三口事情就过，没有，我也发飙过，我也啪啪骂小孩，或甚至骂错小孩，
1: 嗯，
0: 就误会小孩，这些都有，
1: 嗯，
0: 那但是事后的修补，然后还有就是，事后修补，然后和好，那些都有。那我想要告诉孩子的是，妈妈情绪失控，可是我为了这个失控，我做错

0: 去检视自己，
1: 嗯，
0: 为什么孩子的那一句话，
1: 嗯，
0: 让我爆炸，
1: 嗯，
0: 一定对，为什么每一次都在这个点爆炸？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跟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也好，或是成长背景也好
1: 有关了，
0: 有太多的关系。那你如果能够，利用专业的书籍也好，坊间有很多这种书籍也好，諮商也好，你去找到那个原因，那这个真的就是大人的责任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了，跟我的孩子没有关系了，
1: 嗯，
0: 对对，那这个路可能这就是妈妈要自己觉察的啦，
1: 嗯，
0: 这真的要自己觉察，这个又这个就是妈妈很辛苦的地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教养上很棒的一件事，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孩子的教养冲突这些的过程让我变成更好的人，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为母亲，我现在回头看，我成为母亲真的是孩子让我变得更好。
1: 嗯，
0: 对，
1: 这让我想到 EQ 的问题哈，
0: 嗯，
1: 情绪智商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大人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哈，
0: 对，
1: 他搞不定小孩的，
0: 当然，
1: 我们得先把自己搞定了。
0: 对，
1: 我的状态稳定了，我对我自己了解，
0: 对，
1: 我也能够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我才能够懂孩子怎么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
1: 嗯，
0: 对，那我只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生了四个，
1: 嗯，
0: 所以我有四次练习机会，
1: 嗯，
0: 那也可能上帝知道我要改的很多，所以给我四个考验，如果只有一个，我可能还不会这么的破框，我可能不就是顺顺的一个，因为我老大其实还蛮好带的，
1: 嗯，
0: 顺顺的就过了，然后反而不会变更好，感谢神我有四个，所以就是真的是磨完一个再一个，磨完一个再一个，对，
1: 嗯，
0: 那其实夫妻也是啦，大家从不同的原生家庭来，
1: 嗯，
0: 那面对一句话或一件事，大家的那个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对，那一样啊，每一次的冲突当中我们都去想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那这些情绪从哪里来，对，

0: 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啊。庄建觉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家庭沟通的问题哦。这个老师，刚才你有谈到了这个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三个层次哦，分别是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您刚才有谈到，就是资讯的交换没有办法产生归属感跟这种亲密感，只有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哦，才有办法产生亲密感跟连接感哦。那我在想哦，就是说为什么现代的家庭的沟通那么难？就是说我们要谈一些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在现代资讯那么发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吸收很多资讯，那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多的资讯，那不是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谈吗？更多的观点可以分享吗？那情绪的共鸣应该会更多元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元的资讯，资讯量这么大，不是有更多东西可以讨论吗？那为什么现代家庭的沟通还是那么难呢？
1: 真的，现代家庭沟通，因为回想我小时候，我妈一定没有问过我。如果我问我妈说：“妈，你以前都怎么跟我沟通？”她就说：“讲就话，讲就对啦，那什么沟通？”我们以前的父母一定也没有说什么要教小孩讲，就是说这个议题真的是现在才有。
0: 嗯，
1: 那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呢？我们也就这样长大啦，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跟父，至少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我跟我爸妈妈不能沟通啊，我也不觉得我跟我妈没有连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整个环境不一样。好在比如说像观点的沟通来讲，我们其实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啦，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最有名的高中大学最有名的那个八点档叫《还珠格格》，然后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大概下课时间就是在讨论《还珠格格》。
0: 嗯，
1: 那其实那就是一种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啊。你喜欢尔康，你讨厌容嬷嬷，或是尔康很帅，谁很好看，那个就会让人跟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媒介让我们有归属感，让我们有觉得跟好朋友，我们都喜欢这出剧，那以前真的很简单嘛，因为就三台嘛，你再怎么样你在班上一定可以找到跟你看同一出八点档，或者他就真的都不看，那可是有些综艺节目大家一定都会追，那就是我们共同时代的一个连结，共同的回忆。可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真的越来越少。
0: 我想到像以前那时候呢，活动机会去外面玩的机会也少，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学生时代都有救国团嘛，
1: 对，
0: 救国团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啊。
1: 是啊，
0: 因为大家都去参加救国团啊。
1: 对啊，然后救国团我们以前玩社团或是救国团最后一天要离别之前一定会搞一个晚会，然后搞到大家哭得稀里哗啦
0: ，
1: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旅程当中有多困难啊，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们怎么克服，或是怎么大家都很辛苦，那就是情绪的共鸣。
0: 嗯，
1: 我们都很辛苦的在，或是我们都很开心的在这个营会里面，我跟你是连结的，是共同的，那这些东西就会让人跟人之间产生亲密感跟连结。
0: 所以你谈到这个

0: 生命的经验，
1: 对，
0: 生命的经验有交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如果有共同的生命的经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就能够呢，针对这个部分互相表达观点，
1: 对，
0: 表达看法，
1: 对，
0: 就会有归属感。
1: 对，那刚刚回到梁慧老师讲，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元了，
0: 每个人手一机，
1: 对，然后
0: 你看什么，我看什么都不一样，
1: 对，对，然后偶像也越来越多了啊，现在不只有。日本的可以看，韩国可以看，中国大陆可以看，然后虚拟的可以看。那其实变成大家想要找到那个共同，多元的反面就是不好找共同嘛。
0: 嗯，
1: 对啊，就是那广度变多。那所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多元有多元的好，也不能完全否定。
0: 嗯，
1: 对，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可是那就回到家庭，我们家庭里面还是要有所谓的归属感跟连结嘛，所以共同，那共同创造一个回忆，或是大家一起去做这一件事，其实真的就是以前真的很容易，八点打开电视，大家一起看那一台，就是共同的回忆，然后每天吃妈妈煮的饭，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因为以前的工作性质还有工作时间。比较没有像这么多元，现在
0: 网络啊，
1: 现在有些是在家工作的啊，早上工作的啊，晚上工作的啊，排班制的啊，以前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选项，那下班了就是爸爸妈妈，
0: 朝九晚五，
1: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那所以大家一起吃个晚餐，看一个八点档，光这两件事就已经是全家的共同的啊，对啊，然后兄弟姐妹如果在你两个都女生一起追个某一个男偶像，或者是大家因为以前歌手也没这么多嘛，然后还有以前的那个歌曲也没有这么多嘛，最红的可能是我小时候是最喜欢就是张学友，那他真的是你讲吻别全台湾应该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一定都听过，一定也会唱两句，对，大致。可是现在这样多元之下的这些好像变得很难，你喜欢看的剧，我喜欢看的音乐啊，什么都非常不一样。对，那家庭之间更是啊，真的就是如果真的如，但最不希望的是人手一机啦。这真的是千万不要。
0: 那你们家没有这个问题吗？
1: 没有，我们家小学生是没有手机的。然后我们家是四个兄弟姐妹，哦，大姐不算，大姐比较大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国中到现在晚上吃饭我们还是用电视看 YouTube， 然后就大家轮流选节目，对，那就是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一起看，然后我也会很刻意的去，
0: 等于说你们家孩子有手机的话是在高中以后，
1: 对，他们才可以比较可以，对，应该是这样讲，没错，对，然后我们我
0: 那你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你孩子那么乖不会跟你吵着要手机啊，
1: 那就还是回到啊，不给他手机，可他手机，他第一个是社群嘛，或是短影音，是我们家是绝对禁止的，不可能是无脑推送，就是说，
0: 所以他们并没有从小就习惯有手机，所以就不会吵着要手机，
1: 没有，他们没有，对，然后还有就是，
0: 那你们家长在家里面你们也不用手机吗？
1: 我当然在，我没有到严格到我在他面前不看手机啦，我倒没有这么厉害，对，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看电视节目，我们还是用电视打开，然后大家一起看节目，然后我会很刻意的在如果我的女儿，像我大女儿来讲，她五年级的时候她喜欢什么偶像剧，我会很刻意的跟她一起看同一出，
0: 那就是用电视机放出来，
1: 对，或是用平板
0: 放出 YouTube 的影片，
1: 对对，那有时候她用她的平板看，我要讲的是她喜欢什么我会刻意的跟她一样，我要去看，那这就是我想要跟他创造话题嘛，跟他讨论嘛，对，那讲的是讨论哦，不是去指责他说，哎，你怎么看这个偶像剧，浪费时间，没有没有没有，是真正跟他讨论，他喜欢哪一个偶像，他喜欢哪一出剧，那我们是我看了他也看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谁演的好啊，剧情哪里很烂哪里不好或什么之类，对，那就是我要跟他去刻意去安排的嘛，对，那现在是我是陪我的老三女儿追大陆的综艺节目，那也是我跟她一起看，
0: 共同是回忆，
1: 共同，对，然后这样她讲的那些偶像我才知道是谁，对，然后 我两个

0: 只是看世界杯，那世界杯真的、嗯、对不起，那个球员的脸我真的没办法、嗯、可是我至少知道哦几点几分下一次下次打是哪一队对哪一队，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或什么之类，对对，然后看电影，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父母要比较刻意的去看一下孩子到底在看什么。
1: 嗯，我觉得你们家里面这种比方说并不是人手一机的这种状况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孩子并不是关在房间里面用手机或是用他自己的东西，他就是公家的时间比较多，公家在等于说全家至少孩子才小，国高中的孩子啊，然后你们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看，
0: 对、嗯、
1: 然后在电视上放出来看一起看，
0: 对，
1: 那这样子就跟很多家庭不一样了嘛。
0: 我们家高中可以有自己的手机因为还我觉得看孩子姐姐比较就是她比较 OK 啦，她管理啊各方面生活 OK， 所以我高中她带手机进房间。
1: 嗯，
0: 那我们家国中跟国小的孩子他们三 C 是没办法进房间，而且我们用一些刻意的方法，就是比如说 WiFi 的机器放的位置。
1: 嗯，
0: 我的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房间是没有网络的、
1: 哦、
0: 连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那种网络
1: 嗯，
0: 就都没有，
1: 嗯，
0: 所以你带进去也没有用，
1: 连不上。
0: 对，那所有的电脑、手机、平板要使用都是在客厅的公共空间。
1: 哎、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国小嘛，你有时候看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么的 OK 的话，
1: 嗯、
0: 它在客厅我看得到，
1: 嗯，
0: 对，公共空间我可以看得到，对。嗯、然后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我们家绝对。禁止无脑推送短视频，就是拿一只手机然后无脑推送，你要看任何手电，就是说你要看任何节目请你告诉我你要看什么。
1: 嗯，
0: 我要看介绍美食的，我要看介绍动物的，我要看那个韩团跳舞的。
1: 嗯，
0: 好，你要告诉我内容，这个跟哪一只平板或是手机无意义的被
1: 推送，
0: 对，那是完全不一样哦，你那个大脑回路是不一样哦。
1: 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如果人在外面，他们暑假在家的话，他们是连电视也没办法用，三 C 什么都没办法用，他们只有一台笔记型电脑。
1: 嗯，
0: 第一个笔记型电脑萤幕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笔记型电脑你可以上脸书，你可以上 LINE， 也可以上 IG， 你可以跟同学聊天互动，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你可以看 YouTube 也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它方便性会大大降低。
1: 嗯，
0: 因为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你要输入，你不是用滑的，你不是用手指去滑的，你是要用键盘去输入的，滑鼠去滑的。然后而且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是你点完一个它看完了它会自动关掉，你还要再去滑找下一个。
1: 嗯，
0: 跟那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意识的被推送，你的大脑回路是不一样。对，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们家只有笔记型电脑是随时放在那边，小孩子可以打开的。可是因为笔电非常不方便使用，光是打开插电、按开机、输入密码、点 YouTube， 你所有的步骤做完，除非你有很强烈的意愿，是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节目，
1: 嗯，
0: 不然其实兴趣会少一半。所以我觉得可以，家长可以想一下，对。然后我的笔电是不能打手游的，
1: 嗯，
0: 对，因为速度不够快，不是那种电竞式的笔电。
1: 嗯，
0: 对，所以
1: 跑不动。
0: 对，我觉得我看过有家长把小孩子的电脑搞得好舒服哦，
1: 嗯，
0: 然后可以让他很舒服的在那里打电竞游戏，
1: 嗯，
0: 甚至还那种就是电竞椅啊、电竞滑鼠、电竞耳机啊、网络速度升级啊、电脑升级啊，
1: 嗯，
0: 我真的会觉得你把他弄得那么舒服，谁想要离开那个游戏环境。
1: 嗯，
0: 对，我会，反正我不会让小孩子这么舒服的使用三 C。对对对对，那因为你只要不舒服，他就兴趣就少一半啊。
1: 嗯，
0: 对啊，那诱因就少一半。
1: 那他们如果不用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平常像这个是怎么样去安排他们的时间的呢？
0: 我们家老二很喜欢看电影，我昨天才陪他看完《奥德赛》。
1: 看电影，所以是用电视机来看电影。
0: 没有没有，去电影院啊。
1: 哦，电影院看。
0: 对，他的休闲活动，他大概两个礼拜一个周，大概两个礼拜就会看到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或是礼拜五的晚

0: 上，他会想要看电影，这是他的兴趣。然后我的小女儿是很喜欢做手作，
1: 哦，
0: 就是这些不是三 C 以外的兴趣，
1: 嗯，
0: 然后我们吃饭也会看电视啊，就是配电视，然后介绍美食的啊，介绍动物的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共同的好，就是好吃，所以我们很常看介绍美食的节目，
1: 嗯，
0: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吃着妈妈煮着很普通的饭，但是眼睛看的是什么？全世界最厉害的头等飞机头等舱的餐点。
1: 嗯，
0: 或是全纽约最贵的牛排，
1: 嗯，
0: 就是吃着妈妈，然后看着那哇，好好吃哦，然后自己在吃很普通的食物，但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共鸣啊，嗯，然后就觉得，嗯，啊，好看起来就好好吃哦，或是什么之类，嗯，大家聊啦，
1: 嗯，有一点话题，
0: 对，啊，对，有个话题啊，然后陪其实陪小孩一起看个电影、追剧、追偶像剧，或是他喜欢的音乐，你真的用现在其实用电视机播 YouTube 很方便嘛？你他喜欢听的音乐，你播出来，大家一起听，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嗯。那我们我在这边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刚才一直谈到就是人跟人的连接、沟通的三个层次：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
0: 对。
1: 那关于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有没有一些沟通时候的一些话术是比较趋近于所谓的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要怎么讲才比较算是情绪的共享跟观点的共鸣呢？
0: 情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要表达，我现在很生气，我很委屈，有一个就是我讯息嘛，我看现在已经超过十点了，然后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嗯，
0: 你看到你这么晚回来，我很担心你，
1: 嗯，
0: 然后我会很焦虑，我希望你下一次能够先打电话告诉我，
1: 嗯，
0: 对，这可能要练习跟整理过，而不是一回来劈头又骂，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你是怎样把它当旅馆吗？都不用讲一声的嘛。当然我也要，我也不可能很高调说我每次都用前面的那个教科书版本，因为我们是人，对，
1: 但是可以的话尽量用这种，
0: 对，尽量用
1: 你这么晚回来我很
0: 担
1: 心，担
0: 心你，对，不要用骂的，不要用碎念的，对，那这是一个我们会讲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觉得大人的情绪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稍微先整理一下，
1: 嗯，
0: 好好讲给孩子听，
1: 嗯，
0: 对，然后再三的告诉孩子情绪妈妈会去消化，或是我会有担心，
1: 嗯，
0: 对，然后我会有担心，可是这是我的担心，
1: 嗯，
0: 那你不用为我的担心负责，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大人真的要能够做到，就是我把我的担心焦虑放在我的心里，而不是勒着孩子说你一定要改我才会不担心，
1: 嗯，
0: 这个就是大人要自己修行的地方，修炼的地方，对啊。那以现在我女儿现在是要升高三嘛，
1: 嗯，
0: 那选科系啊或是选学校啊，她有她的想法，那她选的科系啊选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一定会有担心嘛，我一定下意识，啊，这个科系以后会不会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这个科系好像他是想要学类似传播或者文科啦，他不想，对，会不会就是没讲白一点赚不到钱没工作啦，我一定是最担心的这个嘛，我还是会希望他有份好的工作嘛，对啊，或什么之类，那可是我表达出我的担心之后，我不能勒着他说你给我改志愿，你给我换别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还是要
1: 尊
0: 重
1: 他，
0: 这就是，那还有就是妈，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妈妈要修炼的，然后真的就是每一次孩子让你爆炸的时候，过了几天事情处理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清楚孩子到底是哪一句话哪一件事，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很多时候其实都跟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或背景是有相关的，那这个部分就真的是要小孩，就不是小孩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自己要处理，对，
1: 那观点的共享呢，什么样子可以谈得上叫做观点，什么样子的对话内容
0: 我
1: 可以谈得上算是观点的共享？
0: 我跟我女儿现在最常讨论的就是她在看哪一出偶像剧，我在看哪一个偶像剧，这是生活上的聊天，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生活上就要养成习惯这样子的聊天，

0: 而不是小孩子一说我在追什么剧的时候就骂他啊，功课没写完要考个大学了你还追剧 No, 就是 OK 这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跟我讲，那观点的共享还有是新闻啊，你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看法是什么？
0: 你看法怎么做？你会不会这样做？对。那你要讲到观点的共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来跟你是聊天分享，没有你一定要听我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我要，比如说，好，假设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你不可能跟他分享说功课可以写还是不可以写，功课就是一定要写，那这就不叫观点的共享，这叫教育，你现在是小学生，你功课一定要写完，
1: 这是教育，
0: 这是教育，那你就不用再跟他讨论说啊，功课不写完会怎样啊，或者没有，我们
1: 这是该做的事，
0: 这是该做的事，这是规定，
1: 这规矩规定，
0: 对对，那。所以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功课要不要写，但是我可以跟你讨论的是你几点写，对，你要先吃饭再写还是先那个先写再吃饭，我没有要跟你讨论要不要写，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如果你要问的话，家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先想清楚，可是很多妈妈很怕，不是说现在的家长什么事情都要民主都要沟通，没有，真正要可以沟通的事情就是你要采开放式你的态度，比如说几岁可以谈恋爱，如果你心里的 OS 就是你只能18岁之后才能谈恋爱，那就请你真实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则是18岁之后才可以谈恋爱，对，那如果你
1: 这就是家规了，
0: 这就是家规了，这就是规定了，
1: 对，
0: 那可以沟通就是其实我可以接受16岁，那16到18有什么谈恋爱的方法或什么之类，对对，最怕的就是其实你心里的界定是18岁可以谈恋爱，然后你心里已经有一个选项了，然后你硬要用假包装沟通之名去说服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说18岁以后才能谈恋爱，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大了就是完全不会理你，对，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搞懂我们今天来跟孩子聊天讨论
1: 的目的吧，
0: 对，真的是想要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你了解我在想什么，那叫沟通，那叫观点的共享。
1: 我觉得你刚才谈到一个东西了，就是有些是规定就是规定了，
0: 对，
1: 就不需要讨论的，
0: 对，
1: 现在家庭里面是可以有家规的，
0: 当然
1: 这就是家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父母亲并没有家规的概念，对，孩子没有家规的概念，有时候孩子就会得寸进尺了，
0: 当然
1: 他就会踩到父母头上，
0: 对，
1: 那因为这样就是父母亲有时候也不够坚定，
0: 对，
1: 就变成说没有办法把家规执行了，
0: 对，
1: 那这样子就是失掉次序，失掉这种所谓的很多的规则，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培养孩子真正的好的价值观，
0: 对，
1: 好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执行家规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是很坚定的，但如果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那怎么沟通？
0: 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比如说我女儿偷谈恋爱嘛。我想想家规，我们家的规则，不想，但还是有处罚机制啊，就是剥夺权利跟那个限制啊，限制自由，因为毕竟他们还未满18岁嘛，可能扣零用钱啊，或是限制他的自由，可是这就是回到，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有好的关系，爱之语，彼此是有归属感的，其实孩子会自动做好啦，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家里面，我觉得是应该说在跟孩子互动的当中做大人的要有自觉，比如说我每天一个礼拜五天，我不能每天都在骂他，都在要求，都在规定他你要考几分，有这样的时间，我跟你聊天讲话的过程当中有这样子规定的时间，有这样规范时间，也有我们一起纯聊天分享，然后或是他很辛苦的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脸色很差，你会先说，哦，你看起来很累耶，你怎么啦，愿意说说吗，我觉得我们是家嘛，那这些元素这些时间都要有，可是给我的感觉，我听到的都是现在家长都好忙，然后小孩更忙，然后以小学生真的还好，尤其是五六

0: 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可能爸妈接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八点、
1: 嗯、
0: 到睡觉只剩两个小时、
1: 嗯、
0: 就会变成说我光是检查你的功课然后看你的学业成绩这些就占用很多时间了、
1: 嗯、
0: 那更不要讲说、哦、大家一起看场电影啊聊聊天啊散散步啊或是安排一个什么休闲活动家庭的时间啊然后吃饭就是各花各的、啊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这些亲密感连接度爱的关系没有被建立、
1: 嗯、
0: 当然你永远都只是在跟他讲
1: 讲
0: 生活上
1: 生活的资讯
0: 资讯的话
1: 嗯、
0: 你跟他没有连接他不会想要主动听你的、
1: 嗯、
0: 对他也没有感觉到家里的被爱跟被温暖然后其实大孩子最常问的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1: 嗯, 嗯，
0: 对啊
1: 因为很多资讯的交换不是交换资讯的话基本上很多是唠叨
0: 对啊对啊，
1: 就是一直唠叨一直唠叨、
0: 啊啊、
1: 一直念一直念
0: 对啊，
1: 是啊但是如果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呢有这种好的信任关系
0: 对
1: 的话就是平常他们可能就是无话不谈的啦
0: 对
1: 孩子就是很信任父母很喜欢爸妈
0: 对
1: 然后的话基本上他也比较不会去外面寻求爱情
0: 是啊是啊
1: 很多孩子就是他比较早的想要有爱情有什么也是因为他其实对爱有渴望嘛
0: 当然
1: 对所以就是
0: 归属感
1: 所以他有的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温暖然后想去外找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家里比较温暖的话他的需求感比较被满足了
0: 对
1: 就比较不会那么早
0: 对
1: 想要去外面寻找恋爱或什么这也是有关系的啦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家里面大家一起的那个归属感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回忆这件事、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要以现在这个社会要刻意经营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能够好好的聊天
0: 对
1: 很开心的聊天
0: 对
1: 这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0: 对然后我所谓的聊天我要再讲一次、哦、聊天不是说教
1: 嗯
0: 不是我今天一定要灌输你或是我跟你聊完之后你就来听我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常常
1: 那叫训话
0: 对我们常常就是诶我不知道啦大年孩子你要跟他说某某某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要好好跟你沟通一下光是这个开头那个孩子就
1: 防卫心很
0: 对就因为那一听就是你是要来说教的啊、
1: 嗯、
0: 那哪是沟通啊那你就是要来骂我的、啊、
1: 嗯，
0: 对啊那还是回到聊天是你分享你的我分享我的
1: 纯聊天
0: 对然后没有意义的聊完之后没有期待说哦我跟你聊完了所以你就要听我的你就要功课变好你就没有那都是训话
1: 对其实聊天就真的是聊天
0: 聊天就是聊天
1: 而且开开心心的
0: 聊开开心聊天然后话题随时可能会被岔开会转走或什么
1: 很自然的
0: 可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家庭里面
1: 很难
0: 变得这么难以前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看个电视
1: 就可以聊了
0: 然后甚至一个很烂的节目或是新闻大家一起骂那也是共鸣、
1: 嗯、
0: 就是那就是连结在我们的小孩这很容易在我小时候、嗯、这很容易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要很刻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的把这个时间安排在夫妻也好亲子也好
1: 嗯
0: 对
1: 聊天时间
0: 对聊天时间然后
1: 就真的是聊天
0: 对
1: 天南地北
0: 对然后不要有期待我跟他聊完他应该要懂得什么啊没有那就是教育
1: 有的时候小孩子会跟你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扼杀他想跟你聊天的兴趣哦
0: 哦对
1: 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回到家他跟我讲说他说他今天有个同学啊跟他一起他们去捉弄了一个同学。
0: 嗯。
1: 好像怎么捉弄呢就是好像这个同学在一楼然后他们那个另外那个同学就带头啊带了好几个同学说诶他们去拿一桶水从那个二楼往下浇。然后呢那带头那同学觉得这样很好玩。
0: 嗯。
1: 那我女儿那时候也傻傻的他也跟着一起这样。
0: 嗯。
1: 后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想得很开心。他说我们有个同学啊那谁谁谁啊就拿一桶水桶浇下去我跟他一起啊什么的。我就说如果是你啊你在下面被浇了一桶水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没有骂他。
0: 对。
1: 我就是跟他讲
0: 对，
1: 他说我不喜欢，那我说对啊，你一定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对别人这样，
0: 对，
1: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0: 对，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那个时候的态度是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怎么这样，那个同学怎么跟着，那他下次就不讲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就

0: 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有持续聊天的这个动机啊，他才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嘛。
1: 对，
0: 不然他不想讲了。
1: 对，其实、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妈妈的动机就是，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
0: 嗯，
1: 对，我想要更认识你。
0: 嗯，
1: 被那个就是有你有没有对你眼前的孩子产生好奇心？
0: 嗯，
1: 这其实对父母来讲很难，因为我们就会连接到惨了，被泼到的会不会被告，有没有被写联络簿，那对方家长有没有生气？
0: 对啊，
1: 又一连串后面的问题。可是对孩子来讲，
0: 他有时候真的不懂，
1: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想法，
0: 没有想那么多啊。
1: 对，对，那这就是我们大人自己要忍住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可以教，但就像你讲的，你可以教，但是在第一时间不要马上
0: 骂他，
1: 对，打
0: 他，有时候真的很想骂，你知道吗？
1: 当然啊，一定
0: 要忍住，
1: 要忍住，对，
0: 要忍住，
1: 要
0: 忍，对。我是觉得教导孩子什么是正确的，
1: 要有，对，
0: 比较重要，
1: 对，
0: 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责骂他哈。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庄建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进行家庭的沟通哦，建军，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祝福您有美好的家庭沟通，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再一次在空中相聚，一起来欣赏好听的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主题呢，我们要延续我们在昨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我自己很开心哦，我觉得分享这个主题很快乐哈，因为听到的音乐也会让你很振奋哈，就是听到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曲哈。其实在从以前到现在，当然古今中外各式各样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人想要因着音乐一起来舞蹈哈。但是总会就有一些因此会让你觉得，哎，你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律动，对不对？当然，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节奏的这掌握是很重要的哈，因为这是跳舞，你必须要有节奏嘛，要有节奏感才能跟着一起跳舞哈。那古今中外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舞蹈，所以他们的节奏的形态也都不尽相同哈。但是呢，最近有几首歌曲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也很常的听这些歌曲。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听这些歌曲，会让我心里变得更好，而且你会就有一种想要跟着律动的感觉哈。我们自己华人的环境，因为我们比较害羞嘛，哈，我们比较拘谨，哈，这样说，我们比较拘谨，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有那种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的这样子的情况，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机会去到国外，尤其是美国一些比较南方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哇，那个大家是一起快乐的一起跳舞，那种感觉很棒，你知道吗？会觉得你非常的投入在里面哈，而且那个会让你解放很多东西，所以好像在国外的环境，尤其拉丁美洲的环境，尤其黑人的环境当中，他们比较善于跟着音乐一起的律动。有一些人说，我们自己的原住民朋友也是，我非常同意哦，都是一样的。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包袱，好像我跳舞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啊，我不会跳舞，我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基本上不需要学，你只需要跟着音乐一起做，只是你不好意思做这件事情而已，而不是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媒介让我们自己来动一动。尤其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他在家里面比较长的时间，不管你是在家工作也好，或者是你现在必须待在家里面，哎，其实听听这样子的音乐都会让你很容易可以有比较愉悦的一些心情。好，所以我们就延续我们昨天的主题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介绍几首歌曲。好，其实很多的舞曲哈，不是一定要懂词懂词那种才叫舞曲，知道吗？就是其实只要让你听了之后，你会想要跟着一起，哎，一起雀跃的这些歌曲，其实这些就是舞曲哈。舞曲当中很多的形态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奔放，是因为我们在昨天跟大家有分享几首歌曲，其实它的情绪是稍微比较内敛一点的哈。但是这些歌曲还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很多会让你觉得很雀跃的一些氛围哈。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来自于还是我很欣赏的一位音乐人 Bruno Mars， 他所带来的歌曲。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曲都会让你很想跟他一起跳舞，我们会找一个时间跟大家好好来介绍 Bruno Mars 的一些歌曲。好，那我想这个可能跟他的出身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名，是来自 Bruno Mars 跟 Mark Ronson 一起合作的歌曲 Uptown Funk。

Uptown Funk 来自于 Bruno Mars。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主题哈，听了会让你想要一起跳舞的歌曲哈。好，昨天跟今天呢，我们都有分享的来自于 Bruno Mars 的歌曲哈。我觉得在现今的歌坛当中，他的歌曲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东西不是一味的追求非常的这个 fashion 很酷炫哈。那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他有很多内容是对于一些他曾经前面的这些音乐界的前辈的一些致敬，我都觉得他有放在他的歌曲当中哦，这是我自己很欣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人在

我们所有的在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它都建筑在前人的脚步上嘛，也就是说，尤其在音乐作品上面，前人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的养分，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嘛，所以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当然很有一些所谓原创性的东西是有的，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它都是不断的学习而来的，好，而且这些音乐的养分也是来自于这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们所这个所学习所浸泡在里面，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说这个是我的，这只是我的，我就是这个独尊，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完全不是这样子，音乐是一个共享的环境，而这个共享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更共享的心情，我创作这首歌曲它有它的，我有我的心情，而我把这个心情分享给你，如果你也觉得有共鸣，那你就一起加入吧，好，如果我想要跳舞你也愿意的话，我们何妨就听着这个歌曲一起来跳舞，好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在昨天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位流行的天王，他也在他的生涯当中创造了很多的佳绩，而听到他的歌曲一起想要一起跳舞，这个是绝对所有的歌迷都共同有的一个情绪啊。但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他不只让你喜欢他的歌曲，他更在他的歌曲当中传递一些讯息给他所爱的这些歌迷，还有爱他的歌迷，所以我觉得歌手有的时候当你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到底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世界上的人，我觉得这是值得被思考的，而不是我反正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名人，我就是当一个艺人，一个大家所喜欢的一个偶像，不只是这样，当你今天有名望，有社会名望，你基本上在歌坛上面有成就的时候，你要给这个社会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哎，我就是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嘛，你不要管那么多。对，然后这个时候很多记者就会开始去拍你的私生活啦，什么诸如此类，就要陷入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确实，名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想要过的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这里以外，当你今天有了社会名气的时候，到底想要留下什么给社会？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被思考的。而他在创作出许多令人喜爱的歌曲的同时，他同样的把这样的思考放在他的歌曲里面，来听听这首歌曲，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Black or White》。

Black or Whit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哇，这首歌曲真好听，对不对？而且很令人振奋哈。除了想要听了会让人想要跳舞的歌曲，这首歌曲绝对是当之无愧哈。而这首歌曲中后面所传达的这个讯息，更是令人觉得很惊艳了。因为在你想要跳舞的时候，其实何不让世界上的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一起快乐的跳舞呢？你看，这是不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呢？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从头到尾 ，Michael 都在跳舞，他都在不同的地方跳舞。他在这个跟韩国的人一起跳舞，跟泰国的人一起跳舞，跟俄罗斯的人一起跳舞，跟印第安的人一起跳舞，不同的种族。而在这个歌曲的最后面，如果朋友们有去看他的那个 MTV 的话，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人的头不断的摆动，而他就是变成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在变，不同在变，不同在变。其实他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不管你今天是白的，你是黑的，或者你是黄的、红的 ，whatever， 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种不重要，重点你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所以我们 Let's Dance， 大家就一起跳舞吧，就像一家人一样。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意境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因为不同种族而来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是不应该，是应该被弥平的哈。这就是 Michael 在歌曲当中希望能够传达的歌曲。虽然你也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但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记得拉着不同种族的朋友一起来跳舞，这样子，很美的一首歌曲哈。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也是让人觉得很喜欢哈，它也是非常的这个动感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你可能还常常的听到哈，在很多的婚礼婚宴的场合当中，这首歌曲已经可以说是必然会被选择的一首歌曲之一了哈。除了它非常非常的动感以外，而它的这首主题也围绕着跟结婚相关的一个意象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 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回来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我自己非常的喜爱哈，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听了会让你想要跳舞的歌哈。从刚刚到现在，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歌曲。其实你会发现，让人想要在里面跳舞，这个歌曲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哈。跳舞还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境，对不对？这首歌曲，如果朋友有去看他的 MTV， 其实是一个很可爱。当然，很多人都一直在猜这里面到底是真的假的哈，他到底是特别做的也好呢，还是他是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新人在这个办婚礼的过程，当后来婚礼完了之后，后面都会有一个 party 嘛，哈，就是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Maroon 5的成员就会突然出现，然后全场就会。都嗨翻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跳舞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外国的婚礼，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习俗哈。当然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常常尤其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很多会这样，就是大家婚礼的结束之后都会吃饭嘛哈，有酒会这样子。那吃到一个程度之后，大家就要开始跳舞了。那这个时候呢，都要让爸爸跟女儿开舞。好，就是他们要共同跳一支舞这样。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这就是会有一些，当然跳舞有一些是很感性的，有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就哭到不行啊。对，那有一些也会跳一些很搞笑的，我觉得有一些会跳街舞。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爸爸，他是其实他这个爸爸已经有点胖胖的了，因为中年男子这样子，但是他非常的会跳，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 dancer， 所以就跟他女儿跳了非常精彩的舞蹈，是现代的街舞这样子。哦，你就觉得很棒，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其实舞蹈可以带给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回忆跟这个感受哈。同样在婚礼的当场呢，这个舞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所以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 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就把这个在婚礼当中可能你会跳舞的这样子的情节给在他们的 MTV 当中所表现出来哈。当然大家看到 Maroon 5当然都疯掉了嘛哈，对不对？因为这是帅哥，然后大家而且。唱歌好听，然后诸如此类，而且是一个乐团，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动感这样子。那这首歌曲后来也在现在很多的我们的结婚的场合当中，尤其婚宴的场合当中，我们常会听到这些歌曲。有些新人也会把这首歌曲拿来做中间的一个 fun point 的一个舞蹈的呈现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都会有。好，这是来自于 Maroon 5的 Sugar。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我自己已经私藏了非常非常久哈，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适合的一个主题。那反正现在就是刚好，我觉得这主题很适合，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歌曲。那后来他之所以会为人所知道，是因为他一个广告。好，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广告

告有没有任何的印象，有一个法蜡法胶的一个品牌叫做 Gatsby， 那 Gatsby 呢就把这首歌曲拿来当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广告的内容就是木村拓哉在就是抹着法蜡，然后就是边抹然后边跳，然后就是而且他唱着 Gatsby Gatsby 这样。对，但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这首歌曲，好，他不是他原本不他不是 Gatsby 写的，很多人都觉得那首歌曲叫 Gatsby， 不是 No， 他只是借用了这个歌曲的旋律，而且重点是木村拓哉很帅嘛，好，所以他在抹法蜡，然后边抹法蜡边弄自己的头发，然后再跳舞的这个过程。那这首歌曲其实它就是它的原作。好，这个团体它的名字叫做 The Stylistics， 好，他们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Can't Give You Anything， 好，就是括号 But My Love， 好，就是 But My Love 就是我只能给你我的爱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听了会让你非常的非常想跟他一起跳舞，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听了会想要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好，刚刚我们所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好，来自于 Stylistics， 这一个黑人的一个演唱团体。其实他们已经是有点早期的一个团体哦，所以那个。我们所提到说那个木村拓哉的那个 Gatsby 的广告为什么会用这个歌曲，其实我当时是有点讶异，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歌曲哇那还有人记得哈。当然那个广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也是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部分。如果要说广告金曲的话，我想这首歌曲这可以

可以说荣登这个广告金曲之一了，好，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嘛，好，那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对于歌曲很深刻，还是对木村拓哉很深刻，好 ，anyway， 好，这首歌曲听起来也是让人觉得很雀跃，好，只是他的感觉不太一样，他有点早期，好，所以他的那个歌曲给人的那个情绪的内涵不太相同，好，但是都会让人听的是很雀跃的，好，那个年代的歌曲，他当然配器上也没有那么复杂，也相对来讲，整体的演唱的都比较简单，但是那个会让你很就是雀跃的心情还是一样，都是会让你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摆动，我相信一定都会的，所以这个广告才会如此的成功嘛，因为跟音乐的结合之间是非常的紧密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现在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曲，而且它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西班牙文的歌曲当中可以说真的是令人非常惊艳的，有这么高的这个点阅次数，因为它在YouTube 上面可以说那个点阅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点阅次数了，那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曲，但其实这首歌曲是一个非常的应该怎么样，有点煽情的歌曲，他们这个彼此之间，因为或许是因为拉丁美洲的关系吧，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西文的歌曲老实说并不多，但是因为这首歌曲实在太有名了，所以而且它也让人就是很投入到那样子的情境当中，所以我也把它选出来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好，当然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撩妹金曲啦，好，撩妹金曲，所以朋友们平常不要没事的跟别人分享这首歌曲，好，尤其对异性的话，这首歌曲它的内容是比较挑情一点。好好，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Louis 然后还有 Daddy Yankee 他们的这个 Despacito， 一起来听。

好的 ，Despacito 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所私藏的这些，这个听了会让你非常想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哈。不知道朋友们，你听了之后有没有想要一起来跳舞呢？好，不管是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还是有三五好友在一起，其实音乐都可以常常。这个丰富你的生活，滋润你的生活。其实人不管在心情好心情坏，不管你今天是想要休息一下，还是你想要起来动一动，都有适合的音乐在你的身边，只要你愿意去接触，其实这些音乐都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氛围的一些协助的一些伙伴。那而且音乐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己小小的视野当中，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生活，可以看到世界上其他的风貌。所以邀请音乐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绝对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选择。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听音乐，你也喜欢让音乐帮助你的生活更丰富的话，记得我们还有你有一个最忠实的伙伴，每一天同一时间在这个地方陪伴你的就是念伟的就爱放音乐。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持续的锁定就爱放音乐，我们会每天有一个小时时间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你的美好的一天。好，希望今天的音乐都让大家所喜欢，也希望这些音乐能够让你在今天有一个丰富美好的一整天。好，那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在空中继续来收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是念伟，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烧脑筋，
1: 拢会使哦，就是爱在动脑筋的事，
0: 没错，活化一下脑筋。好，我们要来要又没猜，
1: 是呀、啊，好，
0: 猜谜，
1: 又看卖的哦，来，高怀六滴。好，就是高调怀线，六条直的线，对，孔子讲想三日，
0: 哎，要猜什么？
1: 又一个字，
0: 猜一个字，高怀六滴，就是有九条横的，六条直的，然后孔子讲就我们的这个孔子，他叫什么圣人？不是至圣先师
1: 、
0: 至圣先师，一直想不出那个词。至圣先师孔子先生，想三日，想了三天，要猜一个字，这么难哦，连孔子都要想三天，哎，这么难。
1: 对，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哈，可能拢比孔子讲较强，唔免想个三日。
0: 啊，九条横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六条直的，然后想三天，想三日，猜一个字，
1: 掉。
0: 所以意思是这个字有九横六直哦，
1: 掉。所以表示这个字有这个有横的，
0: 只有横和直，没有撇啦，那
1: 点的
0: 点啊，
1: 无点无鸟
0: 勾，永字爸爸都出来了。啊，想三天，想三日，那他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啦，三日嘛，三日就。那个三个日
1: 啊，
0: 亮晶晶的晶，
1: 哎、啊，好，这个晶是

0: 三个日，
1: 三日
0: ，
1: 对
0: 对，
1: 所以想加三日，
0: 也要
1: 对，好啊，所以这个三日吼，来甲算看卖，敢是九怀六日？
0: 对啊，因为你一个日就是三横嘛，
1: 对
0: 啊，三个日就三三九啊，就九横了啊，
1: 对
0: 啊，直就是两条直的啊，三个
1: 就是六条，
0: 二三六，对
1: 对，安尼好，安尼数学未歹，
0: 上数学复习，复习数学，哦，高怀六直，就九条横的，六条直的，空诸公想三日，孔子公就要想三日，他其实他这个谜题就是要告诉你答案啊。好啦，就是金，
1: 哎，好，亮晶晶的金，
0: 金，
1: 金
0: 金金细细金，哎，不对啊，金是黄金的金，
1: 对，这些叫金，追金，
0: 哦，追金，金，
1: 追金，哎，金，
0: 金，
1: 好，
0: 再来，
1: 来。透早到暗，走东西。一日过去，搁再来，
0: 好忙哦。
1: 嘿，就无用
0: 哎。也是啊，人就这样。这要猜什么？
1: 嘿，要要一个自然界的物件。
0: 哦，那，这个透早到暗，走东西。从早到晚。跑东跑西，跑东西，为什么不是南北？然后一日过去，搁再来，一天过去了又再来，所以就是周而复始啊，每天都同样的，要猜自然界的东西，每天都有的，要么就太阳、月亮、星星啊。每天都看得到啊，
1: 对，每天都看得到
0: 啊，也是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啊，
1: 对，所以走东西你刚才说到谁人没走南北是走东西对，这就是有给我们暗示，
0: 所以要嘛太阳要嘛月亮，星星比较少了，星星太多了那几地鬼气哥再来，对啊，他们都会来啊，
1: 对，
0: 都是太阳月亮都会来，
1: 对，
0: 所以是太阳月亮
1: 啊，一家有公告透早告暗
0: 哦，
1: 所以这个表示咱是什么？在什么时阵才看得到这项物件？
0: 透早
1: 告暗，
0: 告暗，
1: 透早告暗，
0: 那就
1: 表示
0: 只有太阳
1: 日时的时阵，就是。日时的时阵，咱家看会到，因为是对早起到暗时，对。那暗时咱家看会到的，到当然有诶，伊会到透早，毋过你若较晚都无看到啊。
0: 对。
1: 所以那月亮可能咱就是爱对
0: 下午，
1: 对暗到。
0: 早，
1: 够早，
0: 对，他是从早到晚，或是从晚到早。
1: 对，
0: 有时候早一点，下午就可以看到月亮。
1: 对啊。
0: 好，所以是太阳咯。
1: 对，所以这是日头。
0: 日头。好，所以从早到晚，就跑东西。
1: 对，东边起来，西边落去。
0: 对，他只有跑东西，没有跑东跑西。伊无走来走去啊，
1: 嘛
0: 就是固定。
1: 对，走
0: 东到边，啊东东到西，东到西，东到西。
1: 无走南北。
0: 不过这是北半球嘛，你在南半球，应该也一样啊。东到西，对啊，
1: 应该是对，
0: 因为
1: 南半球应该
0: 同一个地球，同一它没有上下反方向，但是水流不一样。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是顺时钟吧，然后南半球就是逆时钟，对
1: 哦，
0: 因为就是

0: 地球转的关系
1: 哦，
0: 对，
1: 哦，
0: 嘿，可以。找影片来看，
1: 还是讲那有机会到
0: 南半球，
1: 南半球，
0: 你注意一下，冲水马桶的时候水怎么流？所以透早到暗走东西，
1: 嗯，
0: 一日过去，搁再来，
1: 嗯，
0: 就是
1: 日头，
0: 嗯，然后所以今天的两个谜题都还不难啦。
1: 嘿，好，请简单。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开始觉得很难，一开始讲的时候你觉得会很难，但其实想通了就不难。哎、欸，都嘛一样，都嘛这样，
1: 弄完
0: 了，想通了当然就不难
1: 了。
0: 然后再来复习一下，
1: 来，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要一日，
0: 嗯。高怀六日，孔子公想三日，要猜一个字，九条横的，六条直的，孔子至圣先师就想了三天，三日，三日，那其实猜这个字就在谜题里了，是
1: 鸡，好，水晶的晶，
0: 水晶的晶，水晶的晶。金，亮晶晶的晶。好，第二题，
1: 透早到暗走东西，一日过去搁再来，要要自然界的物件。
0: 好，这个第二题是透早到暗走东西，主人，就是他一日过去搁再来，要采自然的物品，自然物品，对，这物品很大。
1: 物件，好，主人家的物件，好，所以是日头，
0: 日头，物件很大。好，从早到晚跑东西，一天过去又再来，就是自然界的物件，
1: 是
0: 日头，
1: 日头
0: 就是太阳。很大的物件。好，不晓得有没有意会过来。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这个谜题，大家一起来动脑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你出边讲到，哎，唔记得哈。
1: 嗯，唔记得就是，
0: 唔记得就是忘记。你说要忘记什么新仇旧恨？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啦、啊，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啦、啊。也没什么仇，也没什么恨，说真的。
1: 对啊，
0: 活到六七十岁，也没有跟任何人有仇，也没有什么恨，最多就是曾经觉得某个人讲的话刺伤了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有一句话你觉得
1: 过不去，
0: 你不好听，你不喜欢他的，
1: 没错，
0: 对，最多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的人可能被人家倒了几千万啦、
1: 啊
0: 啊、也有这种的，可能就是有发生过这种事、
1: 嗯、
0: 或者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家里人譬如说出车祸，有被酒驾撞到，那种就是仇恨了，感觉说啊，为什么你要喝酒来把我们家的家人、
1: 嗯、
0: 我们自己真实的人被撞伤了或撞死了，真的这种才叫仇恨。像一般来讲我们这种人普通人真的没有什么大的仇恨嘛，对不对？
1: 不知道了，就是每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经历到他觉得是受创伤的。
0: 对的，
1: 好，那他、嗯、但是我就想到常常有人讲说年纪大的就是近期的都容易忘记、
0: 嗯、
1: 以前久远的事他都会记得。
0: 对啊，
1: 好，小时候
0: 真的会忘记耶。有我昨天才听一个朋友讲他先生就是有一种开始有这个叫做失智的现象，就是早上一个隔壁邻居送东西来，在门口跟他聊了20分钟，他转身拿进东西进去，人家太太问他说谁送的，他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他说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还好是他女婿回家的时候有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跟他打一下招呼进去。
1: 嗯，
0: 他女婿说那刚刚门口不是隔壁那谁谁谁
1: 嗯
0: 在跟你聊天，想起来那个东西他送的，可是当下是他完全想，这就是有点失智的状况，就是明明我刚刚跟你聊半天，但是一过一会儿他马上忘记，
1: 一转头
0: 就忘记这就是失智的现象、
1: 啊、
0: 而且他不是说好像一会儿就想起来，他是完全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1: 所以这个因为有专业的医学可以检测，
0: 对，
1: 它可以评量啦，说你是初期还是中期的。
0: 嗯，
1: 哦，那但是正常很多老人家常常就是像以前我阿嬷，如果她要我们家她有四个孙女嘛，她如果要叫我她会把每一个名字都叫遍了还叫不到我，
0: 肯定是要叫的那个放在最后面叫，
1: 或者有时候她也想不起来，
0: 她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想接着起来其他的
1: 每一个都
0: 想到，先叫一遍然后想到。
1: 对，就以前这种好像正常老化里面会碰到的就是善忘哈。
0: 对啊，不过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我先叫我两个女儿也会叫反，就是那个不是失智，就是她一时之间就是想要叫的时候那个嘴巴就是明明知道你是某一个她就叫另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脑子里面有一些被
0: 可能在想什么
1: 扰乱的。
0: 对
1: 对，
0: 曾经我一个朋友讲说他先生很年轻哦，40-50岁、哦、
1: 嗯，
0: 有一天出去说要去超市买东西，超商买东西，然后就很久都没回来、
1: 嗯、
0: 后来被警察送回来
1: 哦，
0: 他说他一进去超商他想不起来买什么，他就想回家、嗯、然后他也想不起来他家在哪，没几岁忽然间、欸、那是不是脑子长什么还是说
1: 有可能
0: 失智的。
1: 我以前小时候看的电影、啊、就是譬如说以前电影故事里面讲一些爱情故事

0: 是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某一个人突然失智了，然后他所爱的人就认不得他了，
1: 就是不记得了
0: 对，
1: 不记得他的
0: 就对对
1: 先生或太
0: 太，那可能因为车祸或什么就导致这样的所以确实是
1: 就脑部有一些受损
0: 受损对，所以说叫我们要忘记，其实就是那还是要有一点有条件的，你能够忘记，真的本来存在在里面的，你要把它
1: 擦掉
0: ，那还不是那么容易。
1: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它还会再浮出来。
1: 对，
0: 那你除非你人家说啊，你就让它过去，过去了它还是你说让。
1: 对啊，最气的就是该忘的都不忘，
0: 不
1: 该忘的都忘光光了。
0: 所以这个也是，那是很有学问。
1: 可是失智的老人很奇怪，他会对他自己心里很 care 的东西会记很久。我就讲说，以前我嫂嫂的妈妈，她都把喜欢她去她自己一个人住嘛，她卖菜的钱，她就藏在一个，他们家有，就是有炖。一座像山一样的饮料，那个都过期不能喝的，就是这样一箱一箱的，他就一直没有丢，他都把钱塞在里面，因为那不能喝，大家都知道。但他自己老了失智以后呢，他也不记得我嫂嫂是他女儿，他就说你是谁啊，干嘛一直在我家然后可是后来他说要清理那个家的时候，他有一直说那个饮料是宝贝不能丢哦。然后我嫂嫂就说啊，都是丢掉了，那过期都不能喝了。他说不行，那是宝贝不能丢。那我嫂子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是宝贝，那根本就过期很久了，可能过期20年了。
0: 哎呦，
1: 就是这样几箱这样堆在那边他但是他心里知道那个不能丢，是因为他心里有想过自己曾经把钱藏在里面他就一直
0: 叫潜意识，
1: 对，他把每天卖菜的钱都塞在里面结果后来呢，清的时候清出20几万有没有很好笑，就是他每天在那个内湾的老街上卖菜啊，他就自己种一些菜，然后就摘出来，有时候有观光客来他就有人要买菜他就卖给人家，然后赚到的钱就塞进去，塞应该没有用啊，
0: 对啊，
1: 因为他也没有在花钱，他就在那里吃饭，就是煮一煮什么，花不了几个钱嘛，
0: 对，
1: 然后就完全忘记然后老了一下，他这个没有跟他女儿说那里有钱，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只有一直讲说那个东西是宝贝不能丢。
0: 对，所以如果没有，对啊，所以其实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有难怪有那种脑神经科学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探索我们平常人讲说哎呀你就忘了吧，
1: 对，
0: 哪有那么容易耶，你别人嘴巴讲忘了，但是在他脑子里面你要让他忘了这件事，除非他真的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或者他一直在做新的事情，那个东西就会被囤积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叫你我们常常讲叫人家要忘了，你从圣经上来讲
1: 也是叫你忘了仇恨，
0: 不是他叫你
1: 要忘什么，
0: 奋力向前，忘记背后，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往前的时候你才
1: 会忘记，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就
0: 对
1: 了，
0: 你只要一直往前你就不会往后了，
1: 把过去的
0: 因为你
1: 好的坏的都忘记，
0: 对啊，你也就等于你每天都在更新你知道这个你的手机会不会常常叫你要更新
1: 有的，
0: 电脑有时候也叫我们要更新
1: 对，
0: 你要一更新你根本就不会回去了，
1: 对，
0: 你就回不去了嘛，所以其实我在想说我们常常讲的叫人家要忘记然后或者有时候要提醒人家不要忘记你看光忘记或不要，
1: 手机都提醒你不要忘记
0: 对啊，那我一个，因为我不是之前在推广全民写自传嘛他说忘跟记是两件事
1: 是两件事，
0: 你看忘然后一个叫记你到底是要忘还是要记这个刚好两个是相反的，
1: 是不同，是相反的，
0: 对吧所以叫你要忘记，忘记其实不能够两个字一起讲
1: 忘了只能叫你忘了
0: 对啊忘了吧
1: 再想它又有什么用

0: 硬勺箱还要唱歌，
1: 连歌都有人对这种。
0: 对啊，
1: 很多人最难忘的就是忘情。
0: 忘情要喝忘情水
1: 啊。对啊，刘德华那个忘情水。对啊，就是把那个情感忘了放下。其实我在想，那个情感可以真的忘了吗？刻在你心板里面的大概会忘不了吧。
0: 我觉得人就是什么都是会忘记的，当你老了还是会忘记。
1: 我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以前假设你说电影倒带好了，它都存在在那里，
0: 嗯，
1: 只是你没有感觉，
0: 嗯，
1: 或者是你就没有那么在意，
0: 嗯，
1: 所以在意不在意还是关键字，
0: 哦，
1: 对不对？因为所有经过的，有些人没有那么印象深刻的，他就模糊掉了，
0: 嗯，
1: 有些人就像你从小学到中学到初中、国中到大学，你在这个求学期间。你印象最深刻的人，或是跟你最有互动的人，你比较不会忘记嘛，对不对？同学这么多，就是
0: 比较有互动的比较记得，
1: 对，就只有那几个，
0: 嗯嗯。
1: 所以那个要你说要忘记他，很就是他一直存在在你记忆里面的位置，他是有位置的。如果你说我想不起来，那个人确实是不存在在那个位置上，
0: 是
1: 不然的话。要忘了吧，很不容易。那要记得的呢？哇，记得的一个人事物哈。
0: 嗯，
1: 我有时候会拿东西出来看的时候，想，哎，这个东西居然二十几年我还留着。
0: 嗯，
1: 然后还有像旧衣服，有时候二十几年的衣服还有，
0: 二十几年都还有，就表示你身材维持得很好。二十几年，
1: 比如说外套。
0: 哦，我以为二十几年的还能穿。
1: 红外套，纯毛的红外套，
0: 嗯嗯嗯，
1: 那个是，比如说像那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嗯嗯，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很冷很冷，嗯，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厚的外套。
0: 是。
1: 那我们通常厚的外套都很臃肿的那种羽毛衣嘛，嗯，羽绒衣啊，
0: 嗯，羽绒衣。
1: 对，而且以前的羽绒衣也不讲究颜色，不讲究。什么修饰都没有啊，嗯！
0: 对对对，
1: 以前所以以前比较在乎比较高级一点，就是那种羊毛外套，
0: 嗯，
1: 纯羊毛
0: 毛绒外套，
1: 纯
0: 毛，纯羊毛的。
1: 对对对，那像那种就会，哎，我老公送我的一个礼物，
0: 嗯，
1: 所以你就会记得，所以除非是人事物都会混在一起，你就会记得
0: 是。
1: 所以
0: 有个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譬如他那天是为了什么特别情况送你的特别的礼物，
1: 嗯，
0: 你就会记得。
1: 对对对，所以有一首歌也这样吗？
0: 特别的爱给特
1: 别
0: 的
1: 你
0: 是要说这个吗？
1: 有默契哦。
0: 对啊，就是
1: 对，所以忘跟记啊，哦嗯，还真的
0: 是两件事。
1: 对，所以他是说，只要你能忘，也能记。不是叫你忘记，
0: 连客家话忘叫做唔记得，
1: 嗯，
0: 记叫记得，
1: 啊，记得
0: 忘就是唔记得，
1: 记得
0: 就不记得，
1: 哎，欸欸，很棒哎，
0: 那就只有这样而已，就反义词，
1: 唔记得，
0: 记得，然后唔记得，
1: 啊，真的，
0: 常常我妈，我记得咯，我妈妈会说你要记得哦，
1: 嗯，
0: 哎，我记得去红尿哦，有一次她会说，有一次得了什么膀胱。急性膀胱，他说要，啊，记得去尿尿，不要一直在坐着就忘了尿尿，这样，
1: 哦，對對對，要记得，
0: 要记得咯，
1: 他
0: 唔
1: 记得，这样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哈，
0: 哦。好，今日时间又到诶，
1: 感谢台界树糖，
0: 安子色，
1: 张蕊了，
0: 张蕊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20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

0: 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血液，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

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地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单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入境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入境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能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处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
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是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
以为可以推心置腹的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

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哦？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事，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

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约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七个一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诗篇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 灭没。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灵后五章14到17节，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志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五章二十一节，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了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

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哦。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一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每一集的漫步樱花道节目呢，何子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隽永的日文老歌。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说到山口百惠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只有听过他的名字。那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在日本的话，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山口百惠，但他们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呢都是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些回顾过去歌坛历史的一些节目，才会出现山口百惠他的影像还有歌曲。那何子自己对于山口百惠他的印象呢，其实呢是来自于动画《樱桃小丸子》。那在这部动画当中呢，小丸子和他的姐姐各有各的喜欢的偶像。那姐姐呢喜欢的是西城秀树，那小丸子他本人呢喜欢的就是山口百惠。在有一集动画当中呢，就演到小丸子和他的好朋友小玉一起去参加山口百惠的演唱会。那小丸子为了要参加这个演唱会呢，自己特别盛装打扮，平常是这个香菇头，然后特别呢那一天绑了两个很可爱的这个小丸子头饰，而且呢他还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山口百惠。

会哈。那在这一出动画片在播出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它这一部片呢是有分成上集和下集哦，因为它的这个篇幅比较长一点。那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一个版本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这部影片。那这个版本呢是把山口百惠他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他唱完之后缓缓的放下麦克风，然后鞠躬向大家 say 拜拜的这个画面，然后才接到这个卡通的本片哦。好，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一代女神的这种概念哦。好，那这个山口百惠呢，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她的这个事迹哈。那这个山口百惠呢，她在这个1970年代呢13岁的时候她就出道了，参加1972年第五届的明星诞生歌唱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呢，她唱的歌曲叫做回转木马Merry Go Round， 然后会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那这个1973年隔年呢4月的时候，他就演出了电影豆蔻年华，并且呢以主唱这个主题曲正式出道。那山口百惠他的第二张单曲青色果实开始呢走一个比较青色的路线哦，表现出和传统的正派偶像截然不同的一面，逐渐呢就累积了他的人气。后来呢山口百惠他主演了电影伊豆的舞娘那个伊子诺奥多利可，那这个是改编自大文豪川端康成的作品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非常的这个表现非可圈可点啊，所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啊。那这个时候呢，年仅15岁的山口百惠呢，就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顶级偶像。到1976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山口百惠他17岁，他开始呢和作词作曲者，也就是宇崎龙童还有阿木耀子，这是一对夫妇哦，和他们夫妇开始有一些密切的合作。那当中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横须贺的故事 Yokosuka Story， 那用这首歌曲呢他就开拓了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新领域，而且呢还有和其他的音乐人，比方说是这个佐田雅治还有古村新司，这些人和他们有一些合作，推出了 Yumesaki Anaijin， 中文可以翻译成带我到梦里面去的那个人哈。还有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秋音、良日启程、绝体绝命等等非常有名的歌曲。接下来盒子要来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Yokosuka Story， 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他在1976年6月的时候发行的第13张单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木耀子作词还有宇崎龙童他所作曲，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对夫妇哦。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的他的代表作之一，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一首应该是他代表作当中的代表作，就连在这个樱桃小丸子他去看这个山口百惠演唱会的时候呢，这个片段呢播的也是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山口百惠最畅销的歌曲，歌词的内容呢是关于山口百惠他的故乡 Yokosuka。 那这个 Yokosuka 呢它是在这个神奈川县的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哈。那这个山口百惠呢他就借着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非常多项的大奖。那这个呢他第三次参加这个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呢，他第二次担任红组的开唱，唱的也是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作词跟作曲者这一对夫妇哈，那这个作词的人呢是阿木耀子，他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本身呢是日本的女演员、作词家还有小说家。那山口百惠的歌曲呢很多

呢都是由他来作词，然后他的先生与其龙同作曲的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他就曾经为山口百惠写过一些关于失恋的歌曲。那在这些歌曲当中呢，山口百惠他唱的这个爱情难以割舍、被抛弃的这种女生心里面的这种怨恨的感觉哦。山口百惠呢看了这个阿木耀子他所做的这个歌词呢，哇，就觉得哇太棒了。立刻就被征服啊！他曾经说呢，阿木的诗变成了我的语言。那在 Yokosuka Story 这一首歌里面呢，山口百惠唱出一个被过去的恋人抛弃却又无法自拔的女子她的哀怨的感情哈，在她还有恋人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哈，一个小三，但是呢这个失恋的少女并没有迁怒这个小三，只是一味的回想过去已经失去的这个爱情，她没有看出这个爱情荒诞的部分，却只是沉溺在爱情难以割舍的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她只能为这个已经不被人爱的这个恋情，还有这个已经不被别人所爱的这个自己呢伤心的哭泣，同时呢重新回到爱的幻影当中哦。好，那山口百惠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他说过呢，我切实的感觉到第一次遇到了我自己的歌。好，那这个 Yokosuka Story 它是一首节奏比较快的歌，但是其实它的内容还蛮哀伤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横须贺的故事。

嗨，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at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刚这一首呢是 Yokosuka Story， 是这个横须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盒子想要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Playback Part 2。 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这个也是山口百惠他相当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山口百惠啊，他只有19岁，他就用这一首歌曲呢，担任了第29届红白歌唱大赛红组的压轴演出。这个是当时这个红白歌唱大赛史上呢最年幼的压轴歌手哈。那这个记录呢，哎，不知道哈，现在有没有被打破，但是19岁就担任这么大型的这个歌唱节目里面的压轴，算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那在这个 Playback Part 2里面呢，这个歌词也蛮有意思的，它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哦。他说呢，在一片绿色的这个原野当中呢，飞驰而过，开着红色的保时捷，这是我一个人的旅行，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方向盘。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后面的车擦过后视镜，他大声的嚷嚷起来，渐渐的我也开始大声的吼起来，别把我当傻瓜，明明都是你的错，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别把我当傻瓜，明明是你的错。好，那这个后面呢也有好几段哦。那还有另外一段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我说的话，看心情，想和谁拥抱就和谁拥抱，女人们总是在等待着我，小伙子，你到底是来跟我说教什么的呢？就算是我，就算是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行驶在海岸线上，远处波光粼粼，短短的旅程，把油门踩到底，吹着海风，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好听的歌曲从心底轻轻掠过，随随便便就出门啊，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歌再重复一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一首 Playback Part 2。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手山口百惠，他过去非常热门畅销，而且大家觉得非常难忘好听的歌曲。刚刚那一首呢是 Playback Part 2。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呢也要放的呢是 Log我在想我要念的是英文还是日文齁。好，他是这个 Rock and Roll Widow, 摇滚寡妇。好，摇滚寡妇呢，他是1980年5月的时候山口百惠他所发表的第30首的单曲，那也是他非常著名的音乐作品之一。那这首歌曲呢对歌手要求的唱功呢是很高的齁。如果呢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呢就很容易破音走音齁。那后来呢有很多翻唱的歌手呢都要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做了这个降调的处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对山口百惠本人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他采用了声调唱法齁，把这一首摇滚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有喜爱。同时呢山口百惠他也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彻底的改变了歌迷对他的印象，原本呢是温柔婉约的淑女哦，原来啊他也有活泼热情还有豪放开朗的一面齁。那何子本人呢是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有一个副歌的部分哦，他就说摇滚寡妇摇滚寡妇你适可而止吧，我不是你的妈妈，然后摇滚寡妇摇滚寡妇适可而止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子的一个表现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男生啊在结婚之后啊，因为本人的这个过去呢就是这个妈宝家中的宝贝，所以呢就常常把这个老婆当成他的妈妈，把女朋友当成他的妈妈的这种感觉哦。好，那这边呢就唱出了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这种心情哦，我觉得是蛮喜欢的。好，那我们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Rock in Roll Widow 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

好的，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的作品。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上面说山口百惠她是日本歌坛上的传奇，那为什么说她是传奇呢？因为她在演艺圈活跃的年份呢是非常的短啊。她14岁的时候出道，21岁1980年的3月呢，她就宣布她要和三浦友和，也是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哦，他们要结婚，并且呢，这位当时的这个女神第一人居然宣布她要在结婚前隐退。那这一年9月呢，她就出版了自己的随笔自传，第一个月呢就销售出了100万本，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呢，累积销售出了200万本，成为当时这个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哦。那1980年10月的时候呢，山口百惠她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好，那在演唱会当中呢，有后面几首歌曲哦，我觉得是非常好听。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呢，我看到她在演唱会上面唱这首歌曲的表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女神她要退休了，而且她好年轻哦。虽然和现在的这个歌手呈现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太

太一样哦。山口百惠她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呢是很有磁性有魅力的，浑厚低沉，极具独到迷人的磁性，无论是诠释这个比较演歌的乐风呢，或是现代摇滚曲风，或者抒情雅乐呢，都能够唱出非常好的表现。那接下来我要来放的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就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在我很喜欢的日剧《青蛙公主》里面呢，由这个天海佑希他在剧中也唱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

This is my trial， 山口百恵でした。好的，接下来盒子要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呢，是《再见的另一方》さよならの向こう側に。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山口百惠他为自己的舞台演出画下的一个完美句号。当他在这个日本武道馆里面放下麦克风，而且是缓缓的放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这个歌唱服，当他唱完歌曲，缓缓的把麦克风放下，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哇，女神就要从此踏入家庭，并且呢隐退消失在荧光幕前，哇，那一刹那开始，所有曾经缔造过的辉煌演艺事迹就从此留在东瀛朋友的心目当中，而且从来没有褪去过。哦，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哦，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哇，虽然我不是他这么铁的粉丝哦，但是我看到这个觉得哇好感动哦，一代女神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时代过去。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山口百惠结婚之后哈。好，这个山口百惠她结婚之后呢，她可以说是彻底的跟演艺圈断绝所有的关系哦，她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也不接受任何的采访。那但是因为她曾经是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偶像，所以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小道八卦杂志啊报章的这个记者呢常常会去偷拍她跟踪她，然后这其实她是觉得很困扰呢，但是也一度呢就是请求呢这个用这个公权力来保护她哈，也是保护他自己和孩子的这些隐私。好，那这个山浦友和他的先生呢，则是呢还是有一直在荧光幕前出现呢，不管是戏剧啊的或者电影的演出都一直没有断过。那直到这个去年前年盒子都还有看过他在电视上的演出，但是宝刀未老，非常的厉害。那今年呢已经这个六十几岁的山口百惠呢，他也真是还是有被这个小道消息的杂志这个报章有拍到，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嫁作人妻，然后当人家的妈妈，不管是容貌或者是他的身材呢都非常的妈妈。我们可以看出他他在家庭里面的付出哦。那这个最近呢据说他有要发表是关于这个手工艺的一些书籍，那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感想还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喜欢他的这些歌迷影迷们再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呢就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听他的故事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传奇。好，那

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这一首《Sayonara no Mukogawani》啊，里面有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呢，盒子自己非常喜欢。他说呢，我们就不说再见了，我用谢谢，我用感谢来代替再见。好，真的是作为一个女神，她的谢幕歌曲真的非常的合适。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山口百惠的《Sayonara no Mukogawani》。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金慧感觉一样，我真的觉得今年好像景气没有那么好。怎么说呢？像我们家附近的店啊，怎么最近都关了很多店，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在办活动，就想说诶，去找以前常去采购的一家商店来买一些这个文具跟课程需要的用品，没想到他竟然歇业了，然后就在前两个月歇业的。我就想说哈，这个景气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吗？可是很多时候啊，的确工作啊，现在是非常的辛苦哈，很多人都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但事实上呢，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哈，你如果工作不稳定，又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不管在怎么样状况下，对不对？我出去吃饭啊，坐车什么的，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个薪水的问题哦。诶，我们可以现在自己创业，但景气不好怎么创业呢？今天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模式，叫做以工代赈。诶，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就是基督教芥菜总会的李美贤资深主任。来，欢迎美贤主任。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金慧，也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
0: 哇，美贤主任声音好温柔啊。美贤主任，我刚才有提到以工代赈，但是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芥菜总会不一定很了解，主任要不要也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机构？
1: 好的，芥菜总会呢，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可能是从一份物资啊，或者是一个急难救助金的捐助，然后也有一些是因为它是我们支持孩子